0: 地都没有这价格低啊！反正大家如果今天听到这个价格，赶紧去抢。我们怎么进入商城下单呢？在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啊，只要回复1054这四个数字，就可以进商城去下单了。当然，除了这个海蓝之蜜精粹水之外，还有这个蜜斯汀的面部防晒乳，60毫升的，市场价格活动最低都要99，今天秒杀价27.7。8点钟马上又有一波秒杀，大家可以赶紧去看一看还有没有库存。回复1054四个数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就可以去抢购啦。
1: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8点。连接两岸的是沿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好，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我们继续来为大家打探一下省会南昌市区的出行路况，有请小雷。你好小雷。
2: 你好菲菲，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关心啊此刻道路路面的车流出行。就现在给大家看到啊，城区的行车表现呢依然相当不错啊，哪怕到了八点，这是咱们啊礼拜二啊优秀的路况传统。同时呢，今天的天气比昨天也有进步啊，这看起来确实啊这个咱们的这一轮的台风风雨呢暂时过去啊。当然呢会经历两天的晴好天气之后呢，又有这个降雨过程。那咱们在这样的情况下啊，至少这几天啊，咱们呢又可以稍微放宽心，路况呢又会乖巧起来。至少现在来看啊，路况没有太多的出行上的难度啊，各条主干道啊、主干高架快速路啊，行驶状态基本平稳正常。现在来说的话，就是在西环啊，这个前湖胡同这边上班的车流呢稍有增多啊，这个已经在新建万里九龙湖方向啊来往的车流开始有所增加。另外，红渡高架转九州高架，也就是从这个青山湖方向啊，准备往朝阳、往红谷滩啊这个红角洲方向来走，那可能红渡高架转九州高架避不开这个转角啊，也是开始陆续有车多情况，提醒大家注意备好小心。如果大家发觉更多道路状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市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1: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3: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4: 恭喜吉安获胜！吉安移动即刻为全市吉安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3: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3: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 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5: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5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6: 1010888，
7: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8: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9: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8: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9: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8: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9: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1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马路特工队，我们继续来为大家关注一下各地市的出行路况。

0: 目前在九江的三里大道由西向东拥堵323米，浔阳东路由东向西拥堵402米，赣州的105国道由东南向西北拥堵421米，上饶庆丰路由南向北拥堵798米，351国道由西向东拥堵637米。目前省内的各条高速公路通行情况正常，各位注意出行安全。有更多的即时路况，您也可以随时微信补充到江西交通广播。
1: 崇德佑民大医精诚，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好，1054继续来和您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晚上，九江景德镇上饶、南昌、鹰潭、萍乡、宜春、新余、抚州九市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有雷阵雨，其中武功山、九岭山、幕布山等山区局部地区有大雨，吉安、赣州两市多云见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风向全省偏南，风力赣北赣中三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七级左右，赣南2到3级。今天的最高温度赣北赣中30到32度，局部33度，赣南33到35度。明天的最低温度全省24到26度，局部23度。明天赣东北、赣中和赣南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虽然不是所有的肠息肉都会癌变，但是好的生活习惯可以让我们远离肠息肉，远离肠癌。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肠胃肠外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徐维建议，平时啊，我们可以多吃一些新鲜的蔬菜水果，利用膳食纤维清清肠道，维持菌群平衡，维生素增强免疫力，减少高脂肪的食物，保证每天1500到1700毫升的饮水量，帮助清除肠道垃圾。除此之外，坚持适量的运动也很重要哦。
1: 知药懂药，合理用药，江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为您健康护航。
0: 知药懂药，合理用药，江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为您的健康护航。那今天健康要知道啊，我们要跟大家来聊聊，以前家里要是有人咳嗽了，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啊？找一个药叫做复方甘草片，它止咳快，价格便宜，被不少的老百姓当成了止咳神药啊。可是现在你会发现，你去药店，哎，好像发现它挺难买到了，这是为什么呢？要跟大家来解答一下。其实啊，这个药里它藏着一个很关键的成分，阿片粉。就是因为它复方甘草片呢早被列为了处方药了，必须在医生的指导下才能用，长期或者是过量的用它呢，很容易会产生药物依赖，也就是成瘾。一旦停药，它就可能会出现像流鼻涕、烦躁、冒冷汗等等一些戒断反应。那另外，复方甘草片里面的甘草成分，你长期吃呢，还可能会引起血压升高啊，血钾降低，对有高血压的患者尤其不友好啊。以下几类人群呢，更要特别小心，千万不要随意的服用。首先就是婴幼儿和老人，因为这一类人群他们身体代谢慢，很容易因为药物蓄积引发危险。血压患者呢，可能会导致血压进一步的升高，不利于病情的控制。糖尿病患者可能会影响降糖药的效果，导致血糖波动。然后胃溃疡的患者可能会刺激胃酸的分泌，反而加重病情啊。所以你看这个药，复方甘草片是吧，它跟很多的一些其他的慢性病啊，也有冲突，所以真不能乱吃哈。再次提醒大家，复方甘草片呢不是普通的止咳药，更不是家庭常备药。咳嗽了不要乱用药，一定要先去看一下医生，遵医嘱，健康无小事，用药需谨慎。
3: 在赣婆大地昌江之畔，有一团火烧了1000年，有一捧土揉了1000年，那不是寻常的火，是匠人掌心的温度，是青花笔锋下的呼吸。从舟楫往来的码头，到远渡重洋的帆影，45个遗存点，像散落的瓷片，拼出一部

0: 没有文字的史诗。2026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走进世界遗产名录，中国第61项，世界第一次为瓷立传。这不仅是一份荣耀，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承诺，守护每一道裂纹里的光阴，传承每一笔青花里的东方智慧。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与您一起倾听泥土与火焰的对话，守护属于全人类的 China 中国。
1: 拥堵路段提前避坑，突发事故90秒速播，全省高速加城区主干道全地图扫描，您的专属绕行指南已就绪。周一到周五7点至9点，比导航更快更准，我们让拥堵绕道而行。这里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8:12，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105.4 交通在线。各位好，我是菲菲。那大家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啊，也要记住1054的帮忙热线也是在为您开通的。如果有出行生活方方面面遇到的大麻烦小难题，要向咱们咨询反映投诉的，都可以来随时拨打0791-883-0011和883-3022，也可以把问题直接留言到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1054的大交通群。咱们还有很多的这个暑假旅游线路要给大家来推荐一下，除了我们上一趴给大家说到的西双版纳、新疆，我们在今年呢还上新了一个新的国内玩的线路，是哪里呢？是贵州。贵州的话呢，其实很多人说哎，去贵州避个暑，但其实贵州的这个景色哈，真的就除了避暑之外也是非常好看，值得打卡的。那我们这趟贵州之旅打卡的全部都是他们的王牌景点啊，就是去贵州必看的黄果树大瀑布、荔波小七孔，还有西江千户苗寨。贵州是这样的，如果你自己没有安排好时间，很有可能到一个景点去呢，就是外面排队都得排挺长时间的，所以跟团去能解决掉很多就是你在花在排队上面的一个时间。而我们这一次的住宿也升级了，3晚都是网评4钻的酒店，还有1晚呢是西江特色的苗寨的客栈。晚上夜幕降临了之后，可以看到万家灯火通明，很漂亮。当然全程呢咱们也都是9点钟出发，不用凌晨赶路，这样子坐的大巴车也都是陆地头等舱2+1的那种豪华大巴，可以躺平，还配了充电接口，你在旅途当中呢也不怕手机的电量焦虑了啊。特色美食也有安排到很多，像瀑布宴、瑶涧石锅鱼、苗家长桌宴等等，行程福利满满，还能亲手体验一下手打糍粑，每人还会赠送一份糍粑。在千户苗寨不是很多人会去拍那个苗族换装旅拍吗？这个我们还会赠送大家苗服旅拍的大额优惠券啊。现在的话报名8月1号到20号期间出发的是3480，每天都能发团。如果是8月底8月21号到30号出发的，成人价格是3080，更加划算，一价全含往返的高铁票，然后包括吃住行的费用全部都包含了。注意哈，这个贵州的话我们也是每天发团的，如果说你想要出发在8月份剩下的这暑假为数不多的半个多月的时间里面，你可以赶紧来报名去贵州玩一玩。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贵州，回复贵州这两个字，或者是拨打咨询电话182-7954-7981 182-7954-7981，微信头号，可以抓紧时间来锁定位置了。好，当然大家在出行路上如果还有碰到任何的路面情况，也可以来随时在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来互动交流分享。今天在交通在线节目当中的互动话题是跟大家来聊一聊哪一道江西菜或者是南昌菜你能连续吃很长的时间，你都最长连续吃过多久，可以跟我们来一起说一下啊。大浪淘沙说，山珍海味、熊掌、满汉全席，吃一年都吃不下去，都吃不下去啊，轮着吃或者是隔火吃那还差不多。这山珍海味也不可能天天吃得上，对不对？吃多了海鲜也不行的呀。宋念小王子说了，他说没有可以连续吃一年的菜吧，吃一个月就腻了。那有什么菜你连续吃的时间比较长的，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下哈。因为就是一道菜吃一年也是一个比较夸张的形容，其实就是想问问他有没有哪一道这个江西菜或者南昌菜品你觉得你是可以连续吃挺长的一段时间的，或者是你有连续吃过挺长一段时间的，以及你连续吃了多久，可以跟我们来一起说一下。其实半粉瓦罐汤，说实话这个东西我估计还是有蛮多南昌人会基本上每天吃，或者是我一周至少要吃个几次的，对不对？拌粉嘛，你也可以换着这家吃吃那家吃吃，每一家味道也不一样。然后汤也是，我刚才看到有个群，是哪位朋友啊，看看啊，我们三群的Ginger 说，他说老李隔壁的冷粉挺好吃的，但汤不行，就真的会碰到这种情况。哎，就有的店他可能他拌粉的味道很好吃，但他汤一般，就是那个肉饼子味道一般。有的店他可能汤很好吃，但是粉的味道一般啊，会有这种就是无法兼得的。大家有吃到过什么就是两种味道你都非常满意的店，其实也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因为确实作为南昌人的这个早餐标配哈，拌粉瓦罐汤真的是必不可少啊。粉吧这个东西你也可以换嘛，换成拌面也行了，今天吃拌粉明天吃拌面，这样换着吃啊。当然大家更多的路面情况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和1054大交通群来一起互动交流。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小雷为大家打探一下8:01的省会南昌市区出行路况吧。早上好小雷。
1: 大家好啊，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 报告关心啊，现在路面上车流出行，其实就现在的行车状况而言啊，这个早间高峰啊，依然远远说不上高危险啊，出行的这个情况呢，依然还相对温和。当然呢，这个咱们之前的几个定调啊，包括像南一环啊，这九州高架，那也不能完全啊，这个放肆通行了啊，这个桃花南路汇入九州高架显然是堵车了，而且刚才是有出现有事故的情况，所以桃花南路汇入九州高架稍微要注意安全。当然九州高架的东西向往返呢，其实通过能力还是相当不错，行车状态呢也还都能够接受。那其他的像一江两岸的快速路啊，过江桥梁啊，至少在这一刻钟的上班高峰期还没有迎来车流的显著上升。西环刚才有说到车多，红都高架转九州高架刚才有说到排队，但是红谷滩本身啊，现在到来的车流呢倒还不算太多啊，所以说现在的这个路面上啊依然很宽松啊，通行的能力也很优良啊。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花红，买鸿蒙找花红，鸿蒙智行首选花红。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3: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4: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各位驾驶员朋友都知道，燃油车的变速箱是车上的三大件之一，而纯电车到底有没有变速箱呢？今天副驾驶女郎要告诉你，纯电车大多数是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变速箱的。燃油车因为发动机的转速范围有限，需要通过变速箱来改变齿比，让车辆在低速起步和高速巡航的时候都能保持合适的动力。但纯电车的电机不一样啊，它从低转速开始就能够输出很大的扭矩，而且转速范围宽，所以呢，大部分的纯电车只需要一个固定齿比的减速器，不用像燃油车那样频繁的换挡。简单理解就是，燃油车它像骑自行车，需要不断的换挡来适应速度的变化，而纯电车更像是电动车，拧动把手就能够平顺加速。不过有少数的高性能纯电车，它会加入到两档变速箱，用来兼顾低速爆发力和高速能耗的表现，但这也并不是主流。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下档再会。
5: 回头有一路的汗水，
3: 低头有坚定的脚步，
5: 抬头有清晰的远方。
3: 愿你在时间的长河里划下你波澜的印记，
5: 愿你在时代的进步中注入自己的汗水。
3: 在路上我们守望相助，
5: 在路上我们自带光芒。
3: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6: 最优路线。

0: 勤俭富，全省车友共创的广播新玩法等你发车。
1: 好，我们的1054交通在线，欢迎大家在8点21分继续锁定收听，我是菲菲。出行生活方方面面遇到的大麻烦小难题，可以向咱们来咨询反映投诉，我们的帮忙热线在8点40分之前还在为您开通啊，0791-88330011和88330022，也可以把问题直接留言到我们公众微信平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1054大交通群。刚刚41群的明明发来了两张照片啊，看到这个照片上面路上的车流量确实挺少的哈，而且好像也没有就是对向的这个车道，最多就是可以礼让行人腾出了一些时间的。他说是在这个红学路红都中学东门，他说这个红绿灯能取消吗？感觉完全没有必要。这个情况我们只能说先问一问交警吧，因为设置红绿灯它肯定是有它的一个原因的，可能毕竟是因为在学校旁边啊，这个红绿灯呢上下学的高峰期它肯定是过街行人会比较多，所以才设置了。我们只能说看一看能不能在这个相对来说人流量不多的时候啊，能够减少一下这个等候红灯的时间。这个建议我们先去问问交警啊。那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这个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继续留言啊。这一趴呢我们还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广东茂名电白沉香协会是联合本职珠宝正式邀请了咱们江西广播电视台的小薇老师，以选品官的身份呢替大家去考察和选品。小薇老师自己在抖音号上好像也发过一些相应的视频啊，不知道多少朋友刷到过。如果说想买这个奇楠沉香的真的可以关注一下他为大家选的这个品。那为什么这次让小薇老师去呢？确实小薇老师他很懂这个奇楠沉香，让懂货的人去挑选，他能够帮助大家挑到更好品质的这个沉香回来。如果大家对于沉香感兴趣，可以看一下这个小薇老师挑选的这种好货啊，也可以了解一下这个活动啊。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沉香，然后扫码添加权益官的微信就可以进群了，还可以领取100块钱的这个奇楠沉香的专属优惠券。那还给大家科普一下为什么要去广东茂名溯源这个沉香，因为在那边它是有1500年种植沉香的一个历史，是全国最大的这个沉香种植育苗加工和集散中心，你在源头上面拿到东西肯定价格更加实惠嘛。惠州海南的这个沉香种苗啊全是从这儿发出去的啊，它种植早年份足结香好，才能够产出这种高油脂能沉水的顶级奇楠沉香，妥妥的就是核心产区来的美跑啊。所以呢想跟着小薇老师去探秘产地捡漏好香的朋友们，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沉香，回复沉香就可以扫码添加服役官进微信群，到时候会有很多的这个福利。那这次小薇老师给大家挑选的串呢也都是沉水级的沉香啊，都是比较顶的这种级别了。买沉香嘛就要买奇楠，买奇楠的话就要买沉水级，沉水级它才有价值啊，毕竟这才是稀缺的，稀缺的才是好东西。进了群你有任何对于这个挑选物品啊或者是想要咨询的这个问题呢，都可以在群里面直接问啊，小薇老师也在群里面，他会根据您的一个需求现场帮你去找到一条适合您然后价格又美丽的啊，挑到这个沉水级的一个奇楠。然后包括它的这个油线很清晰，香气很饱满，您看中哪一串跟主持人对个话啊，确定了哪一串当场就可以贴上您的名字单独封好，还会出具证书给您邮寄到家，很靠谱。大家如果说想要就是了解这个奇楠沉香的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沉香，回复沉香。小薇老师去的话就大概只有2到3天的时间，所以时间是很紧张的啊，你不要说觉得我今天听到了我过2天再问，过2天就回来了，回来就帮您挑不了了。所以说想要看沉香的朋友现在就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沉香啊，回复沉香就可以了。当然除了这个沉香之外啊，咱们也有就是其他的这个秒杀好物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像我们今天啊，这个干胶优品商城不是全新上线吗？今天是全新上线第二天，因为这周一开始才正式上线了这个干胶优品商城。今天也为你带来了一个热门好物的超级福利价格，就是海蓝之谜的精粹水，150毫升大瓶装的。你平常在官网上这一瓶都要卖到大几百块钱上千啊，有效期到2027年。我们这次活动价格，平常的活动价不是最低199吗？之前199有很多朋友

0: 都就是囤过货的。但是我们现在干燥油品商城全新上线，再叠加商城的七七折折扣福利，现在一瓶到手价153.23元，这个价格说实话你可以去货比全网，应该是全网质地的价格，而且我之前真没碰到过这么便宜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啊，你平常买一个平替的一瓶精华水都不止这价了，所以今天这个捡漏的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上车。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1054，回复1054这四个数字就可以了啊。当然除了海蓝之谜精粹水呢，我们现在商城里面的七夕特惠专区叠加商城的这个开业福利，还有很多的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啊鞋服等等，什么包包啊，然后这个什么黑德娜的黑绷带啊，海蓝之谜的面霜啊，精纯啊那些系列等等啊，都在做折上折的活动，而且现在你实付满777还可以立减77块钱，这个是全场通用的。并且我们还有这个每一天的限时秒杀，下一波秒杀在8:30啊，在8:30，我现在提前告诉你了啊，你想要蹲到今天秒杀好物密斯汀面部防晒乳60毫升的这个特价的，市场价99，今天的秒杀特价是27.7元啊，你可以赶紧进商城去蹲点一下，找到那个秒杀专区，8:30这个产品会开秒60毫升啊，市场价99，今天只要27.7元。27.7元，说实话你在超市买一个普通的防晒都买不到，今天买到的是密斯汀的面部防晒，这个品牌的防晒在很多头部带货主播的直播间里面都没有低于99块钱的价格过，所以今天27.7元你真的可以闭眼去囤。在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1054啊，回复1054这四个数字就可以进商城来秒杀啦。
1: 你喜欢看海吗？浩瀚蔚蓝的神秘壮阔，徐徐海风的温柔治愈，大海还是通往远方的道路，孕育生命的摇篮。超过1/10的地球表面由蓝色海洋所覆盖，我们每一秒呼吸，每一次热量排放都和潮来汐往的海洋息息相关，不要让最美的海景成为曾经的风景。保护海洋就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0: 好，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我们继续来给大家分享一条夏季的旅游路线，这个暑假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去游玩贵州啊！这个是我们今年暑假全新上线的一条全新的路线了，南昌出发，多彩贵州的双高5日春玩团，高铁往返5天的行程，然后把贵州这边的精华大牌的景点全部都去看一遍，壮阔的黄果树大瀑布、荔波小七孔、西江千户苗寨，住宿呢也给大家升级到的是3晚网评4钻的酒店，还有1晚是在西江特色的苗寨的客栈入住。夜幕降临的时候可以看到万家灯火通明，地道特色美食有瀑布宴、遥见石锅鱼、苗家长桌宴，行程福利满满，还可以亲手体验打糍粑，每人赠送糍粑1份，然后还会赠送苗府旅拍的优惠券。现在的价格8月1号到20号出发是3480元，8月21号到30号出发的成人价格是3080元，一价全含高铁票啊，然后住宿费用这些全部都有了。然后如果说您想要报名的话呢，现在每天都能发团的贵州之旅可以现在进群来咨询，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贵州，回复贵州这两个字就可以了解详情，或者是拨打电话182-7954-7981 182-7954-7981，微信同号。夏天嘛，总要去一次清凉秘境贵州，去黄果树感受一下瀑布奔涌而下的磅礴，穿行水帘洞邂逅一下水雾跟彩虹，然后去荔波小溪孔踏入现实版的绿野仙踪，看一下翡翠般的碧水流淌山间的感觉。西江千户苗寨呢，就是夜幕降临万家灯火铺满群山的那种感觉，沉浸式的感受下苗族的烟火气哈。咱们常规团、精品小团、私人定制团也支持的，如果说大家想要去贵州，现在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贵州这两个字就可以啦。好，接下来我们马上继续有请小雷为大家打探一下8:30的市区路况。
2: 在吉安，一座桥与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是

0: 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好，8:31，我们继续有请小雷为大家看看省会南昌市区目前的通行表现怎么样吧。早上好，小雷。
1: 早上好，菲菲，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关心现在路面上车流出行情况。就现在给大家观察环线一圈出行高架、过江桥梁以及老城区、红谷滩片区通行车流呢，现在依然通行状况相当不错，相当在线。所以说现在的早间高峰其实是不需要什么殚精竭虑的，大家早间的这个通勤这一路下来的话几乎一路都没什么挑战。现在来看西环峰山快速路连前湖互通、长乐互通、皇家汇立交、怡园路互通这些点位，在8:30的时间节点表现都还不错。南一环九州高架的话，其实东西向的通行呢也都不错主要是桃花南路的这个衔接高架稍微花一点时间，那其他的老城区路段就更加不需要担心了包括现在过江桥梁，包括现在的红谷滩片区主干道哪怕是怎么现在到了上班时间节点了丰禾大道、金融大街、世贸路这些沿线点位通过的状况呢，现在路口基本一个小灯也能够及时通行。所以在此刻来看不论是城南城北河东河西，现在大家的一个往来通行完全能够得到保障。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2: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5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3: 1010888，
4: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5: 平安车主有福啦，惊喜不断，优惠多多。针对车险到期客户，拨打40086601，车主询价成功后，多重服务好礼免费领。更多详情欢迎致电40086601，40086601。
6: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7: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6: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7: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6: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7: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马路特工队继续来为大家打探一下地市路况。九江的金沙湾大道由东北向西南拥堵369米，赣州的赞显路由东向西拥堵363米，东阳山路由西南向东北拥堵318米，迎宾高架路由东向西拥堵1.03米，然后1.03公里然后旭山北路的由东南向西北拥堵了353米，上饶的青云路由东北向西南拥堵334米，三清山西大道由东向西拥堵305米。
8: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9: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至于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那往哪绕呢？别急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兴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互通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0: 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对于防止溺水，我们应该教孩子一些求生的技能。那遇到同伴落水，应该怎么正确处理呢？如果遇到同伴落水，千万不要盲目的下水救人或手拉手的救人，而应该大声的呼救，让附近的大人来帮忙，这才是真正的在帮助同伴。千万不能认为同伴落水，自己不跳下去救就不够朋友，救不上来同伴也不是你的错，千万不能因为害怕而隐瞒。正确的救援我们要记在心间，碰到有人溺水不要慌乱，第一时间要大声呼叫，找大人帮忙，同时拨打110报警。如果有多个同伴在一起，要派出一人去寻找大人的帮助。第二，寻找身边的漂浮物抛向溺水者，比如说救生圈、木板等等。如果没有漂浮物，也可以在书包里装满矿泉水瓶抛给溺水的同伴。第三，寻找竹竿、树枝递给溺水同伴，也可以把衣服打成绳结抛给落水者。救人的时候要趴在地上降低重心，以免被拉入水中。第四，不能直接跳下水施救，未成年人没有足够的能力下水救溺水者，千万不能下水救人，以免发生群死群伤的悲剧。最后要提醒你，不能手拉手施救，落水者力大无比，稍有不留神儿就会被落水者拉下水，造成连环溺水的悲剧。
4: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大家，切勿盲目救援，未成年人不具备直接救人的能力，严禁下水或手拉手救人，即使采取指挥也一定要以保障自身安全为前提。
11: 晨光熹微，车流如织，我们用声音为城市按下启动键，新鲜资讯滚动播报，趣味话题唤醒沉闷，全省早安问候正在派送中。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你通勤路上的最佳拍档。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8833-0022，周一到周五早7:40到8:30，大时段全方位无死角为您服务。
0: 好，我们的1054交通在线，欢迎大家在8:38继续锁定收听。各位好，我是菲菲。1054的帮忙热线也在为您继续的开通，两部电话0791-8833-0011和8833-0022。大家在出行生活方方面面有问题需要向咱们咨询反映投诉的，都可以赶紧来拨打电话，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1054大交通群来互动交流。好，明明的问题啊，我们已经收到了，就是在红学路红都中学东门这边啊，他说一段500米的路四个红绿灯啊。这个路口有四个红绿灯吗？就是往前那一段也有，是不是？就是您觉得是设置的太密集了，还是怎么样啊？反正这个情况我们先发给交警，让他们去了解一下。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啊，也有朋友在跟我们聊，就是哪一道江西菜或者是南昌菜，你觉得你可以连续吃一年的？这个夸张的说法，就是说什么菜呢？基本上就是哪怕天天吃都不觉得腻的菜啊。齐哥哥说，冬瓜皮、西瓜皮、柚子皮，各种皮真的是被江西人玩出了花样。我个人觉得其实冬瓜皮也挺好吃的，在我心目当中是超过了西瓜皮的一个存在，都很下饭，夏天吃真的很爽啊，很爽口的那种。然后祝强说辣椒炒辣椒可以，就是吃辣椒呗，咱就说那个咱们江西还是有挺多地方无辣不欢的，对吧？就是隔几天不吃辣椒就难受啊，这菜里总得放点什么小米椒啊、青椒啊之类的啊，这样才开胃。好，当然大家如果还有更多的这个互动内容啊，也可以来跟我们聊。胡家三明治说，必须是肉末茄子跟辣椒炒肉。哎，肉末茄子其实也有很多南昌人是很爱吃的，我之前在有一家店吃过那个肉末茄子里面加咸蛋黄，哇塞，这道菜真的是刷新我的对肉末茄子的认识。我以前是一个不太爱吃肉末茄子，我觉得茄子比较吸油，但是它里面加了咸蛋黄以后，哇，简直了，那个口感味道上升了几个 level。 具体在哪家店我就不透露名字了，如果有朋友知道的话你也可以跟我说一下你在哪家吃过那种咸蛋黄肉末茄子。 啊，反正那个味道真的是让我现在都记忆犹新啊。当然除了这个说到哪道菜可以吃一年呢，

啊，有一个护肤品，我觉得真的就是属于你用几年呢、啊，你都觉得不够，就是还会一直回购囤货的，是谁呢？就是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好多人说你一上来给我说海蓝之谜这东西很贵，我又不是不知道啊，一瓶在官网的卖价可能是八九百块钱，我们今天让您拿平替还低的价格带回去海蓝之谜的精粹水。以前我们海蓝之谜精粹水经常在商城里面做活动，最低价格199的正装嘛，小样可能价格便宜一些，但是你如果想要送人是吧，那小样又不太适合。今天咱们正装也做到了特别的活动，150毫升啊，然后今天呢是商城开业福利叠加上商城的七夕节的这个福利，今天一瓶到手价格是153.23块。啊，这个价格真的是海蓝之谜精粹水的史低啊！它里头是精华水，99%是精华，然后1%的话是水，比普通的那种什么爽肤水，它的质地会更加的浓稠，而且对于我们皮肤来说，又能够帮助修复，又能够帮助补水啊！所以今天153.23块真的是闭眼去囤吧，有效期到2027年的1月份啊，就放心，还有好几个月的时间，你是肯定用得完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1054。啊，回复1054就可以了。当然除了这个海蓝之谜的净萃水之外，我们商城开业福利还有很多的优惠单品，像什么其他的一些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服饰、鞋包等等，通通都是77折，现在啊都是叠加了商城开业的福利的。如果说大家买的话呢，还可以看一下它有一个满减券，你单笔实付每满777块钱还会再立减77啊，就你买的越多越划算嘛。当然还有就是秒杀单品，今天我们下一场的秒杀是在9点钟了，刚刚8点半那波又被秒没了。今天的秒杀单品呢是蜜斯汀的面部防晒60毫升的正装，市场价格要卖99，我们今天的话干胶优品商城的秒杀福利价格是27.7块，不到30块钱，蜜斯汀的面部防晒乳你就可以带回去了啊。今天啊，这个秒杀的活动呢是只持续10天左右的时间，从商城开业第一天开始到21号，每一天啊会有一样这个秒杀的好物，每个时段上的这个货源特别的少，所以你如果想拍的话就抓紧时间啊。下一个这个秒杀时段是9点钟，先进商城，你把商城那个页面哈先收藏起来，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1054啊，只要回复这4个数字就行了，不用加点，1054啊，回复到我们的江西交通广播，您就可以进入商城去选择您想要拍的这个好物下单就可以了。当然除了有好的东西，我们也有好的线路，在这个暑假我们还有云南大理丽江的线路啊，西双版纳比较适合亲子带小朋友去丛林探险啊，去看亚洲象啊什么的，大理丽江呢就非常浪漫，非常适合度假游了。那我们这次安排的呢是这个昆明大理丽江6天的行程，全程轻松不赶路，而且这一次我们做到的是什么呢，在用餐的时候独立餐桌，虽然是跟团，但是咱们一家一桌啊，吃饭不拼桌不混坐，不用跟陌生的游客一起吃饭，共用餐具，干净又卫生。那现在的价格呢是3880元起，两人一起报名可以再减100块钱，每人再减120，全程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没有任何其他的隐形套路，而且是20人的精品小团，全程住的都是4钻的酒店，在大理还安排的是海景酒店的海景房，推开窗就能看到洱海美景的那一种，大巴车也是2+1陆地头等舱的大巴，还会赠送大家玉龙雪山大索道、雪山全套装备、石林和蓝月谷的电瓶车、丽江千古情的实景演出，全部都包含了。另外还有赠送就是洱海的下午茶、海边骑行、民族风的旅拍，3880元起，哎，暑假这个价格真非常难得啊！大理丽江6天的行程，每天都能发团，还支持小团跟单独家庭的私人定制团啊！如果想去云南玩的话，也可以联系旅游定制师猪猪，1997995-0752，1997995-0752，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云南，回复云南就可以进群来咨询啦。当然，除了云南之外呢，我们也还有一条全新的出国玩的线路，今年上新了什么呢？寻迹蓝皮尼尼泊尔探秘之旅。很多说尼泊尔玩什么呀，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啊，行程呢是4飞7日游，江西出发，广州转机，全程4飞，省时又省力，班期的话是8月20号和9月13号啊。您如果说这个时间可以安排得了，可以先来了解一下我们这尼泊尔的行程。首先我们会骑大象穿越奇特旺原始森林，你想想骑大象穿越森林是什么样的奇妙体验，还会坐越野车驰骋丛林腹地，拉普蒂河、独木舟竞漂，这都是你在国内玩不到的啊！还能亲眼看到孟加拉虎和独角犀牛，
另外像这个费瓦湖的雪山倒影、鱼尾峰的日照金山、巴德港的55川宫等等，这随手一拍都是国家地理大片啊。另外还有这个特色美食，像这个手抓大巴特套餐啊、鲜香的默默饺子、高山药材的养生汤锅、红酒晚宴啊、专属的接机鲜花、房间的欢迎卡、手腕的水果、生日惊喜派对啊等等，电台定制服务全包，没有其他的隐形消费。我们价格的话呢，8月20号跟9月13号四飞七日游，早鸟价您现在报名能够享受到的是6499，离出发时间越近价格可能会更高，所以你想要报名去尼泊尔的就趁早啊，一生必去的尼泊尔，可以拨打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尼泊尔，回复尼泊尔或者是回复旅行就可以进群来咨询报名了。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好，8:47，我们继续有请小雷为大家打探一下目前首回南昌市区的早高峰出行路况。你好，小雷。
1: 哎，你好，菲菲，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关心现在道路路面出行情况。就现在给大家观察环线一圈出行高架啊，现在的这个行车状况都还挺平坦的啊。目前的西一环、南一环已经都说不上什么太大的一个出行挑战。那今天的早间就是如此啊，这个气温上也很和谐，路况上也很清爽。那目前的咱们的过江桥梁、沿江通道，包括红谷滩。来到这一刻中，红谷滩的这个主力上班区域来往的车流啊，现在都在一个平稳的范畴啊。丰河大道也好，红谷大道也好，赣江大道、凤凰大道也好啊，这个来往的行车路口呢，其实都是稳定发挥啊，通行状态正常啊。这个咱们现在包括地铁大厦、世贸路这边啊，几个大路口呢，一个小的也足以通过。那么快速路没有太多的困难堵情啊，主干大道啊，现在的都条条畅通。所以说现在的早间高峰啊，这个目前是不会对大家构成任何的威胁啊。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
0: 谢谢小雷，继续来看一下地势路况。九江的青年路由东南向西北拥堵415米，科苑路由东南向西北拥堵421米，316国道由南向北拥堵364米，赣州的赞显路由东向西拥堵314米，旭山北路的由东南向西北拥堵353米，上饶的236国道由西向东拥堵415米。
2: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赣江优品上线了，
3: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全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2: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3: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2: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3: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4: 最优路线定制加一分钟路况快报，智慧出行此刻启程，大数据为早高峰把脉开方，交通。

0: 勤俭富，全省车友共创的广播新玩法，等你发车。
1: 1054交通在线，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是菲菲。在节目的最后一趴呀，还是要给大家再来重复一个好消息，广东茂名电白沉香协会联合本职珠宝正式邀请咱们江西广播电视台的小薇老师以选品官的身份替大家去考察和选品啊。小薇老师她确实是非常懂这个奇楠沉香的啊，只要懂的人去就能帮你去挑选到价格又美丽然后品质又好又高的这个沉香。如果大家对沉香感兴趣，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沉香，扫码添加权益官的微信，还能领取到100元的奇楠沉香专属优惠券。那这一次呢，小薇老师也是啊，会帮大家严格把关，然后还有这个沉香协会的副会长会用百倍镜一颗一颗的反复的帮大家来把关。那很多人都要问啊，说为什么

高小的这个串儿都是沉水级的沉香，要买沉香得买奇楠，买奇楠就得买沉水级，沉水级它才有价值嘛，毕竟这种才是真正稀缺的，稀缺才是好东西。进了群，大家有任何的需求或者是对沉香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在群里面直接问啊，我们的主持人小薇老师会按照您的需求现场来帮您去一条一条的找，找到您满意的为止。确定了哪一串，当场贴上您的名字，单独封好，出具证书，直接邮寄到家啊，确保我们这个品质的保障。更难得的是，电白沉香协会的副会长也会坐在边上啊，亲自掌眼，还能够跟着内行人学几招，怎么来判断这个沉香的油脂好不好，怎么辨别它是不是沉水级，怎么闻出奇楠的层次啊，这些方法也都会教给大家。你如果只是想来学学怎么来辨别的，也可以免费进群啊，然后看到了你喜欢的款式再去下单嘛，都没有问题。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沉香啊，回复沉香就可以来了解，因为小薇老师去的时间就大概两三天的时间，所以你想要了解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不然他回来了你也没有这个机会了啊。当然除了去溯源沉香之外，如果你想要暑假自己出去玩的，我们这个贵州的线路也还在火热的招募当中，这是今年暑假上新的一个新的线路，南昌出发贵州双高五日春晚团，20人以内的精品小团，我们会去到贵州的这个王牌景点黄果树大瀑布、荔波小七孔，还有西江千户苗寨。住宿的话呢，是有3晚网评4钻的酒店，还有1晚呢是西江特色的苗寨客栈的这个入住啊。住在这个客栈当中，你就可以看到万家灯火通明的苗寨，真的非常的漂亮。然后还有很多特色美食，瀑布宴、遥见石锅鱼、苗家长桌宴，行程也有很多福利，你可以亲手去体验一下打糍粑，然后呢每人还会赠送一份糍粑，还会赠送大家苗福旅拍的优惠券。现在的报名价格是8月1号到20号出发，成人价3480。8月21号到30号出发，成人价是3080。每天都能发团啊，这个价格已经包含了您的往返高铁票啊，然后还包括住宿的这个费用。如果说哎，咱家里有这个65周岁以上的免票人群，在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报名价格基础之上，还可以再减200块钱，两人同行再立减100啊，所以价格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如果想要报名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贵州，回复贵州这两个字就可以来进群咨询啦。当然如果你想要自驾出去玩，得要车子有一个好的车况，铁日三项这个时候就要派上用场了。汽车油路运行了一段时间，总会产生一些积碳，这个积碳不清它就越积越多，多了之后呢就会产生对我们动力的影响，或者是会出现什么怠速抖动啊，油耗变高，然后有的时候抖得厉害一点，直接抖熄火了什么的。你如果想要防止这种情况出现，定期的给燃油做做清洁就很重要了。铁日三项就能够一瓶帮你轻松搞定油路的清洁问题，而且使用方法又非常的简单，您直接加一瓶加进油箱里，加满一箱油正常行驶，你兑了铁日三项这一箱油，它在运行的时候就能帮你把油路的那些积碳软化溶解掉了。现在的价格单瓶到手不到50块钱一瓶，大家可以现在来下单我们的铁日三项。下单我们还会赠送您香片、油膜去除液跟除味喷雾这些大额的赠品啊。如果说大家想要下单我们的铁日三项，现在的两个优惠套组，4套8瓶是399，5套10瓶是499，4套5套这两个套组是最划算的啊。当然你也可以尝试去买那种尝鲜装2套的呀或者什么的，价格都是以最实惠的这个价格给到您。如果说想要下单铁日三项，哎，或者是我想要咨询一下我这车呀开了多少年了，有出现这种怠速抖动的问题，哎，积碳可能比较严重，我得用几套啊什么的，有这些问题您都可以进商城联系客服来咨询，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3，回复3就可以进入到铁日三项的购买链接啦。好，来到了8点55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交通在线节目的全部内容啦，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菲菲，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在9点钟之后将会开启上午的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9点。
1: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2: 各位旅客请注意，
1: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加油，射门，赢了！赣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4: 恭喜上饶获胜！上饶移动即刻为全市上饶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3: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0: 全为民，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赣娇优品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我们先有请小雷一起来了解一下目前南昌市路面的出行情况。小雷你好。
5: 小雷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啊！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之星首选华宏，华宏汽车给大家注意路况啊！就今天而言啊，在几乎没有什么添乱的元素啊，早间高峰非常顺利的完成了整个啊这个早间的车流通行啊，过江桥梁也好，环线一圈高架也好，包括城区主干道也好啊，都纷纷啊保持了相当情绪稳定啊这个发挥啊。那这个咱们包括像红谷滩的核心大路口大路段啊，今天呢信号灯都是一次性通过啊，其他的城区主干道流量的也是极致轻松啊，行车状态非常良好啊，通行啊非常的给力。过江桥梁包括现在的快速路啊，通行呢啊也是没有遭遇到什么太大的一个阻碍。所以说啊，就像今天的天气呢逐步好转，所以现在的出行路况啊都在一个非常这个舒服的范畴啊，大家这点都可以放心。如果大家了解路面上更多出行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之星首选华。
4: 好，感谢小雷的介绍。另外呢，我们还要继续来提醒到的是，目前九江的科苑路由东南向西北拥堵距离366米，浔阳西路由东向西拥堵469米，浔阳东路由东向西拥堵402米，赣州206国道由东北向西南方向拥堵距离319米，206国道由西南向东北拥堵423米，旭山北路由东南向西北拥堵353米，上饶的351国道呢由东向西拥堵395米，236国道由东北向西南方向拥堵距离427米。那以上路段出行的司机注意放慢车速，小心驾驶。目前整内高速通行情况正常。
3: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赣娇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6: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7: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6: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7: 赣娇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6: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7: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1: 冲冲冲冲冲冲冲！
7: 冲什么呢？
1: 冲风衣反季大促，快冲！赣娇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3合1冲风衣折后只要99元。
7: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风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风衣折后真的只要99。
7: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1: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下单，快冲！
7: 快冲！
8: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九江、景德镇、上饶、南昌、鹰潭、锦江、宜春、新余、抚州、九市阴天见多云天气，部分地区有阵雨，其中武功山、九岭山还有这个木富山等山区的局部地区会有大雨。吉安、抚州两市多云见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风力是风向偏南，风力赣北赣中3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7级左右，赣南是2到3级。

0: 今天的最高温度赣北赣中30到32度，局部33度，赣南33到35度。明天最低温度呢，全省24到26度，局部23度。明天赣东北、赣中和赣南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阴天，部分地区会有阵雨，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现在的胃肠镜检查是越来越普及啊，这是发现早期胃肠癌最有效的手段。建议呢，40岁以上的朋友，无论有无症状，都该去做一次胃肠镜的筛查。江西省人民医院消化内科的王爱瑶博士提醒，如果有家族史或者是长期胃部不舒服，更应该提前咨询医生，不要因为害怕而拒绝检查。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国家统计局发布7月物价数据， CPI 环比下降 0.1%， 同比上涨 0.5%， 食品价格下降 1.5%， 猪肉价格同比大降 13.3%， 拖累 CPI 下降大约 0.25%。工业端 PPI 同比上涨 3.5%， 环比下降 0.4%， 消费与工业价格呈现分化态势。调研显示呢，国内的日常消费主要的动因是旧物更新、情绪价值、性价比。情绪价值已超功能需求近12%，超性价比4%。18到35岁群体当中，情绪价值占比45.89%，居首位。情绪消费市场从2022年1.63万亿元增至2024年2.31万亿元，预计2029年突破4.5万亿元。国产的十万卡人工智能超集群近日正式投用。该集群呢，实现了全链条的国产化，已经接入到了国家超算互联网郑州核心节点。这也标志着我国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是迈入到了十万卡级的一个部署的新阶段，可有力的支撑大模型的训练、科学计算等多元场景，夯实国产算力底座。数据显示，上半年国内5万元以下乘用车累计销量13万辆，同比大跌55%。五菱宏光 mini EV 曾凭低价优势呢，抢占下沉的代步市场，巅峰单月销量突破5万辆。而今年上半年，该车的销量仅7.28万辆，同比少卖将近10万辆，低价的微型电动车市场明显收缩。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南昌的摩天湾、九龙湾、凤凰湾三处露天泳场8月10号到11号临时关闭，暂停游览，沙滩的休憩、涉水、戏水等等全部的活动。待台风影响消退呢，将会开展沿岸巡查、设施检修以及安全排查验收，泳场的恢复开放时间另行通知。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2: Where are you going?
3: Going out.
2: With who?
3: It's none of your business, okay?
2: What you gonna do later?
3: Stop acting like you care about me. Stop acting like you want to know something about me. You don't know nothing. You don't care. Stop asking.
2: I care.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各位驾驶员朋友都知道，燃油车的变速箱是车上的三大件之一，而纯电车到底有没有变速箱呢？今天副驾驶女郎要告诉你，纯电车大多数是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变速箱的。燃油车因为发动机的转速范围有限，需要通过变速箱来改变齿比，让车辆在低速起步和高速巡航的时候都能保持合适的动力。但纯电车的电机不一样啊，它从低转速开始就能够输出很大的扭矩，而且转速范围宽，所以呢，大部分的纯电车只需要一个固定齿比的减速器，不用像燃油车那样频繁的换挡。简单理解就是，燃油车它像骑自行车，需要不断的换挡来适应速度的变化，而纯电车更像是电动车，拧动把手就能够平顺加速。不过有少数的高性能纯电车，它会加入到两档变速箱，用来兼顾低速爆发力和高速能耗的表现，但这也并不是主流。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下档再会。
2: 今天给我们分享什么产品？
3: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家油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超给力。首先啊，单笔订单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越买越划算，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一个七夕特惠模式啊，专区内爆款商品全部都是7.7折，像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全部都是7.7折。第三重限时秒杀，8月10号到21号之间的每个工作日，商城会全天进行多次的超值秒杀，也只要7.7元、17.7元、27.7元，超值。

0: 好物秒回家，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各位还等什么？关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 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了，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想要的好东西。那咱们都说包治百病，包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年给自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干家优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那么这次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大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每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干交优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是自己媳妇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请先哈，几百块钱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但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说了啊，给老婆买给女朋友买30款，我选择困难，我晕乎了。那接下来的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个标着热销的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是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雨伞、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一个 Coach 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 OK 的。因为原价大几千的这个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香。那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 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买好包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感谢林可的分享啊。那干交优品的商城呢已经是全新上线了，优惠超大，也欢迎大家去逛一逛，将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潮台好物商城呢也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有在售的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的质量。同时呢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也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另外呢，还有一条旅游线路是要推荐给大家的，想不想在一天之内从雪山穿越到草原，想不想坐着豪华的二加一航空座椅大巴驰骋中国最美公路独库公路，那就赶紧来参加由江西交通广播特别为您定制的纵观天山啊独库伊犁双飞八日游，带您圆梦新疆啊。到时候我们要带您去穿越独库的北段，一日体验四季风光，沉浸那拉提的空中草原，去打卡薰衣草花海，还特别赠送了赛里木湖的帆船和环湖旅拍，定格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全程啊携程的三钻升级两晚四钻酒店的住宿，舒适不将就啊。而且要带您去吃地道的新疆味儿，像这个羊肉串、大盘鸡、羊拐抓饭、烤包子这样的一些特色美食啊，都会为您一一的安排上。这次呢是8月15号出发双飞八日游，深度体验，品质保障，但是名额有限，想去的朋友呢现在就抓紧时间去拨打报名电话18070219478 18070219478去抓紧占位，或者您也可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啊，或者旅游就可以获取到详细的行程安排了。

在干婆大地昌江之畔，有一团火烧了一千年，有一捧土揉了一千年。那不是寻常的火，是匠人掌心的温度，是青花笔锋下的呼吸。从舟楫往来的码头，到远渡重洋的帆影，45个遗存点像散落的瓷片，拼出一部没有文字的史诗。2026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走进世界遗产名录，中国第61项，世界第一次为瓷立传。这不仅是一份荣耀，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承诺。守护每一道裂纹里的光阴，传承每一笔青花里的东方智慧。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与您一起倾听泥土与火焰的对话，守护属于全人类的 China 中国。

0: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荆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3: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2: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3: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2: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3: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开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南京西路伊芙园路段有东往西方向车流量偏大，过往司机放慢车速，小心驾驶。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赶交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6: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7: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6: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7: 赶交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6: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7: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6: 冲冲冲冲冲冲
7: 冲！冲什么呢？
6: 冲锋衣。

0: 反击大促，快冲！赣江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韩式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0: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1: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遍。
0: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下单，快
1: 快冲！
2: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3: 搬运工
2: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5: 夏天水边发出清凉的邀约，但是水面下也可能藏着无声的陷阱。
6: 救命救命，救救我。
5: 请告诉孩子，别独自奔向陌生水域，别让好奇代替了规矩。
7: 那边我儿牵马不伸的。
5: 没有大人的陪伴，再美的水潭也不是游乐场。不会游泳的手更别贸然去拉落水的小伙伴。
6: 上来，
5: 生命经不起试水，天再热也别拿生命去赌凉快。记住防溺水六不准，这不是束缚，是守护。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别让一时的贪凉变成一生的遗憾。
8: 安全凉。

0: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1: 好，欢迎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啊！暑期有计划出行的朋友们，接下来看一看我们为您推荐的西双版纳的私家纯玩五日游，真正的一单一团专属的私家小团，不和陌生游客拼车，出行时间游玩节奏全部都您自己说了算啊！全家出游的私密性可以说是直接拉满，所以这样的团呢，带着老人小孩出行是自在又安心。住宿尊享的也是高端的星级礼遇，融创戴姿温德姆双大牌的五钻酒店，客房42到48平方米。双 1.35 米的大床的一个标配，酒店配套景观泳池、儿童乐园、模拟高尔夫、健身区、自助早餐丰盛完备，休憩体验可以说是一步到位啊！而且还有一个王牌的体验，就是植物园的专属夜游，有专属的专业的研学导师全程带着您探访暗夜精灵，读懂雨林生物的生存智慧，还能体验暗夜独行，感受不一样的夜间乐趣。萤火虫邀您进入到他们的世界，去一同重温那久违的游戏和回味简单的快乐啊，还有超多的独家限定特色体验带您去一一的解锁。比如说前往望天树景区去乘坐南纳河游船穿行雨林的隧道，踏上36米高空树冠走廊漫步然后呢还要近距离的去邂逅亚洲象，走进这个野象谷打卡向往生活的取景地，以及500年历史的非遗傣寨和体验古法花草造纸。所以真正的就是属于纯玩，没有任何购物店的，要把时间全部都留给风景。美食安排也到位，特色的水果象餐、傣味农家菜一应俱全，行程呢还赠送大型演艺秀星傣秀啊，所以不管是一家三口全家结伴都非常的适配。暑期呢也是天天发团，听友专属粉丝价，成人4680，儿童价3680，两人同行立减100，景区交通全部包含，没有任何隐形的消费。想拥有这样的私密省心的西双版纳之旅，赶紧去联系旅游定制师猪猪，19979950752，19979950752，以及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或去留言西双版纳，就可以锁定这个专属的优惠，随时出发。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1: 网上有传言称芹菜碘含量高，有甲状腺结节不能吃芹菜，会加速结节生长，这导致很多人不敢吃芹菜，是真的吗？
2: No.
1: 这样的说法没有科学依据。之所以会有吃芹菜会加速结节生长这样的说法，是因为部分人认为芹菜含有较高的碘元素，常吃芹菜会导致碘摄入过高，高碘饮食会刺激甲状腺结节的生长，因此应该避免食用芹菜。然而这样的说法没有科学依据，芹菜的碘含量在膳食当中含量并不算高，仅占每日碘需求量的很小部分。就算每天吃一斤芹菜或七芹，也就摄入3.5到11.5微克的碘。结节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涉及多种因素，单一食物的摄入并不会对结节的生长起到决定性的影响。而且日常中我们通过食物摄入的碘确实有限，芹菜中碘含量也并不算很高，所以吃芹菜不会影响甲状腺的健康。即便是有甲状腺结节的人群，也完全可以放心吃芹菜。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好，来到9:47了，欢迎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是全新上线了，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啊。接下来呢，就进入到好物分享时段，来看一看主播林可今天给我们分享什么。
1: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超给力。首先啊，单笔订单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越买越划算，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一个七夕特惠模式啊，专区内爆款商品全部都是7.7折，像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全部都是7.7折。第三重限时秒杀，8月10号到21号之间的每个工作日，商城会全天进行多次的超值秒杀，也只要7块7、17块7、27块7，超值好物秒回家，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了，更能以超实惠的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了，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想要的好东西。那咱们都说包治百病，包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年给自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赣交优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那么这次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大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每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赣交优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是自己媳妇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请记得哈，几百块钱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但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说了啊，给老婆买，给女朋友买30款，我选择困难，我晕乎了。那接下来的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个标着热销的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雨伞、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一个 Coach 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

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的质量。同时呢，商城还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感激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人人都爱陶渊明的田园诗意，却很少人知道这位千古田园诗人妥妥是江西本土宝藏文人。他的大半人生传世名场面全都留在了江西九江。家喻户晓的不为五斗米折腰就发生在江西彭泽。他仅入职83天就受不了官场应酬套路，果断裸辞跑路，潇洒程度古今罕见。超火的庐山虎溪三笑更是大型唯美误会。诗人皆传陶渊明高僧慧远道士陆修静在庐山论道交友，实则三人时代相差几十年，根本没有见过面，是古人脑补的如道士梦幻同框。那句封神的悠然见南山，南山正是庐山。归隐江西的陶渊明命运坎坷，家中突遭大火，茅屋尽数烧毁，绝境之下他扎根庐山脚下开荒生活。正是江西的青山流水烟火俗世，治愈了他的诗意，滋养出桃花源记等千古名篇。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吗？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0点。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
1: 旅客，前方到站是。
0: 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吉安获胜！吉安移动即刻为全市吉安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4: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感交优品上线了，
5: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4: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5: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4: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5: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6: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7: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的各条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高速也同样是通行正常。
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9: 干交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8: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9: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
5: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10: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0: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1: 干交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0: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1: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8: 冲冲冲冲冲冲冲
11: 冲什么呢？
8: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干交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1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8: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11: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遍。
8: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下单，快冲！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7: 1054气象小秘书来带您关注天气和生活指数。今天省会南昌小雨天气，气温26到31度，目前实时气温27度，西南风2级，相对湿度81%，空气质量指数是9优，感冒几率比较低啊，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
6: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7: 好，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上半年的奔驰、宝马、奥迪全球销量与营收同步下滑，营收创2022年以来新低，销量跌至2023年以来低点。奔驰、宝马利润回落至2021年低位，奥迪处在6年的低谷。三家在华的半年的销售全部跌破30万，宝马26.2万辆，奥迪23.3万辆，奔驰21万辆，同比下滑19.3%-28.3%，远高于全球4.2%-7.2%的降幅。 胖东来的创始人于东来发文回应许昌生活广场关店事宜，他表示此次闭店源于2015年的工作失误，相关的负责人未按规定统一签订租约，致使个别的租户的租金奇高，背离公平的原则，门店陷入到退租无果、经营憋屈的两难境地。这类不专业造成的失误造成的损失无法用金钱衡量。茅台线下自营店迎来了调价，飞天茅台的零售价上调至1753元每瓶，按照 i 茅台平台的售价高出114元。政策调整之后，散客每日最高可以购买一箱共六瓶的飞天茅台。与此同时呢，五星茅台、精品茅台、经典版的马毛多款的产品零售价同步上调。亚马逊正在内部彻底彻查工程师的算力资源浪费问题，大批量关停软件开发所用的 EC2 虚拟服务器。根据 AWS 内部员工透露，此次申请 CPU 服务器几小时即可审批完成，现在往往需要等待数天。此次整治旨在减少算力损耗，优化内部资源使用，降低企业运营成本。记者从江西鄱阳湖南基湿地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了解到，今年七月呢，该保护区共监测记录到鸟类74种，兽类1种。作为鄱阳湖重要候鸟的栖息地，保护区持续开展常态化野生动物、植物的监测，实时掌握这个区域内的野生动物、物种的动态变化情况。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6: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各位驾驶员朋友都知道，燃油车的变速箱是车上的三大件之一，而纯电车到底有没有变速箱呢？今天副驾驶女郎要告诉你，纯电车大多数是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变速箱的。燃油车因为发动机的转速范围有限，需要通过变速箱来改变齿比，让车辆在低速起步和高速巡航的时候都能保持合适的动力。但纯电车的电机不一样啊，它从低转速开始就能够输出很大的扭矩，而且转速范围宽，所以呢，大部分的纯电车只需要一个固定齿比的减速器，不用像燃油车那样频繁的换挡。简单理解就是，燃油车它像骑自行车，需要不断的换挡来适应速度的变化，而纯电车更像是电动车，拧动把手就能够平顺加速。不过有少数的高性能纯电车，它会加入到两档变速箱，用来兼顾低速爆发力和高速能耗的表现，但这也并不是主流。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下档再会。

0: 好，已经来到了10:19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看一看我们的主播林可今天为大家分享什么了。因为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交优品是已经全新上线了，这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好物分享时段，看看林可今天带我们来分享什么。
1: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超给力。首先啊，单笔订单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越买越划算，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一个七夕特惠模式啊，专区内爆款商品全部都是7.7折，像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全部都是7.7折。第三重限时秒杀，8月10号到21号之间的每个工作日，商城会全天进行多次的超值秒杀，也只要7块7、17块7、27块7，超值好物秒回家，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各位还等什么？关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 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了，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想要的好东西。那咱们都说包治百病，包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年给自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干家优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那么这次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大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每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干交优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是自己媳妇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其实哈几百块钱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但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说了啊，给老婆买，给女朋友买30款，我选择困难，我晕乎了。那接下来的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个标着热销的规格。

0: 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是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雨伞、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这个 Coach 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 OK 的。因为原价大几千的这个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三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香。那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买好包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感谢林可的分享。干胶优品商城即将全新上线之后呢，优惠超大哈，也欢迎大家呢去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您发送1054就可进入到商城了。超台好物商城也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超台969的官方商城。那么商城内所售商品也都是主播们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全来选购。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

0: 在干婆大地昌江之畔，有一团火烧了一千年，有一捧土揉了一千年。那不是寻常的火，是匠人掌心的温度，是青花笔锋下的呼吸。从舟楫往来的码头到远渡重洋的帆影，45个遗存点像散落的瓷片，拼出一部没有文字的史诗。2026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走进世界遗产名录，中国第61项，世界第一次为瓷立传。这不仅是一份荣耀，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承诺。守护每一道裂纹里的光阴，传承每一笔青花里的东方智慧。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与您一起倾听泥土与火焰的对话，守护属于全人类的 China 中国。
1: 在新宇，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宇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3: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2: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3: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2: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3: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城内的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干胶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干胶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2: 冲冲冲冲冲冲冲！
5: 冲什么呢？
2: 冲风衣反季大促，快冲！干胶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3合1冲风衣折后只要99元。
5: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风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2: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风衣折后真的只要99。
5: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遍。
2: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下单，快冲
5: 快冲！
6: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7: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至于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兴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密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8: 那盏灯每晚7点都会亮起，等孩子回家，可今天已经到了9点，门口还没有脚步声。妈妈翻看手机，没有新消息，爸爸找遍周边，依旧不见人影。孩子的去向不该是谜，玩耍更应留心，问清楚去哪儿和谁做什么几点回，多问一句不嫌烦，少问一句才危险。每一次熟悉的
9: 我回来了
8: 才是最珍贵的声音。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家长监护不松懈，平安回家最安心。

0: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1: 好，来到10:40了，欢迎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想要出去玩，想去云南放松的朋友看过来了，接下来要提醒大家，我们还为您安排了一波非常这个舒服的云南纯玩团昆明大理丽江的6天行程啊，全程轻松不赶路，可以好好的享受度假啊。咱们专属粉丝价3880元起，两人一起报名，每人再立减100啊，全程都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更没有任何的隐形套路，而且是20人左右的精致小团，早上9点才出发，不用早起赶队，妥妥的可以睡到自然醒。而且咱们这个团是全程独立餐桌，一家一桌，不拼桌不混坐，不用跟陌生的游客一起吃饭，共用餐具，是干净又卫生啊，私密性特别的好。那不管您是带娃情侣还是朋友结伴，吃得放心，坐得自在，可以彻底杜绝尴尬和卫生隐患。全程住的也是4钻酒店，大理特意升级了一晚海景房，就是推开窗可以看到洱海的美景，既然到了洱海边，自然要不能错过了。出行呢是2+1的陆地头等大巴啊，座椅超宽敞的，最后呢是丽江动车返程，这样就免去了你长时间坐车遭罪了。还有超多的项目都是免费送的，到了玉龙雪山要坐这个大索道啊，雪山的全套装备啊，石林揽月谷的电瓶车以及丽江千古情的实景演出都是免费送给您的啊。还有像洱海的下午茶、海边骑行、民族风的旅拍，通通免费安排，地道云南特色美食也带您去挨个打卡。像这样的团呢，情侣出游、家庭遛娃、朋友结伴都很合适，也支持小团和私人定制，天天都能发团的，您可以赶紧去进群领红包抽奖专属小礼品啊。想玩一次这个干净省心吃住安心的云南之旅，就可以直接找到旅游定制师猪猪，19979950752，19979950752。您也可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然后去回复云南啊，即可呢去报名以及了解详情。当然有些朋友说我还想要这个走出国门哈，到更远的地方去玩，那我们接下来呢就给您安排了一播这个尼泊尔的探秘之旅了。想去尼泊尔又怕转机很折腾，怕这个行程太累啊，怕自己订的住宿不好的，你就跟着我们团队出发就可以了。尤其咱们是电台高奢定制的啊，江西出发，广州转机，全程4飞，就是从这个江西到广州，广州然后到尼泊尔，这个4飞省时省力。班期呢8月20号、9月13号，您看一看，自己有时间的话就抓紧去报名了，因为席位非常的紧俏啊。那咱们呢将会带着您啊，这个去到尼泊尔去骑大象，穿越乞头望的原始森林，越野车驰骋纵林腹地，还要到拉普地河去做独木舟竞漂，可以亲眼看一看孟加拉虎和这个独角犀牛，去费瓦湖看雪山倒影，鱼尾峰拍日照金山，还要去到巴德港的55川宫，这些地方都是随手一拍就是国家地理大片的地方啊。去到博大哈的大佛塔下转经祈福，在冥想当中呢给自己真正啊做2天心灵的 SPA。 而且呢我们的安排住宿呢是3晚携程4钻，再升级了2晚国际五星，就是加德满都的凯悦酒店，这个酒店有行政酒廊、无边泳池，朋友这个圈的素材就是可以直接拉满了。而且呢在美食方面呢，我们有手抓的达巴特的套餐、鲜香默默饺子、高山药材养生汤锅以及红酒晚宴哈，就这真的是味蕾也跟着去旅行了。因为是电台高奢定制团，所以有专属的接机鲜花、房间欢迎卡、手挽水果、生日惊喜派对，服务全包，没有任何隐形消费的，所以这个席位也是非常的紧俏啊。4飞7日，早鸟价只要6499，6499全包。需要的朋友呢赶紧去拨打报名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者也可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去回复尼泊尔或者是旅行即可咨询报名。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1: 网上经常有人说，只要多吃大蒜或洋葱这些气味浓烈的食物，身体就可以散发出让蚊子避之不及的气味，从而达到防蚊的效果，是真的吗？
2: No，
1: 这样说法不严谨。虽然大蒜和洋葱确实有特殊的气味，但这种气味是否能真正起到防蚊的作用，还需要经过严格的科学验证。我们吃下的大蒜其产生的代谢物所散发出来的那点微弱气味，既无法掩盖我们持续呼出的二氧化碳，也难以改变我们在体温和皮肤上数百种化学物质形成的复杂气味。在蚊子强大的多重感官系统面前，这点干扰几乎可以是忽略不计。此外，仅仅依靠食物的气味来驱蚊，可能忽略了蚊子叮咬的真正原因以及更有效的防蚊办法。真正科学有效的防蚊办法是：一、清除积水；二、物理防护；三、化学防护；以及每天洗完澡，帮助清除皮肤上的汗液，减少蚊子的攻击。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好，来到10:49了，欢迎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那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呢，已经是全新上线了，这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来看一看林可今天给咱们带来什么样的分享。
2: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超给力！首先啊，单笔订单10幅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越买越划算，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一个七夕特惠模式啊，专区内爆款商品全部都是7.7折，像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全部都是7.7折。第三重限时秒杀，8月10号到21号之间的每个工作日，商城会全天进行多次的超值秒杀，也只要7块7、17块7、27块7，超值好物秒回家，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各位还等什么？关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了，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想要的好东西。那咱们都说包治百病，包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年给自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赣交优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那么这次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大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每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赣交优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哎是自己媳妇儿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其实哈几百块钱哎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但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说了啊，给老婆买，给女朋友买30款，我选择困难，我晕乎了。那接下来的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

0: 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 OK 的。因为原价大几千的这个Coach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三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香！那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买好包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感谢林可的分享。赣江优品商城已经是全新上线啊，优惠超大，也欢迎大家去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到商城了。商城内所有在售的商品也都是我们主播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呢，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去选购。
2: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11点1刻到11点半之间，依旧会为您开通15分钟的修车热线。大家有碰到任何汽车维修保养方面的难题，到时候都可以来拨打0791-88330011和88330022。半点路况之后，是我们今天的车友话说，来聊一聊深蓝 S05 啊，这台车型。它的售价区间是从11万多到14万多啊，就10到15万区间的一台车子。我们今天主要来跟您分析一下它的几个配置，如果真是想要选择这个深蓝 S05 的话，哪个配置更加性价比高一些啊，还有包括它有些什么样的一些车辆的优势，在同价位的车型当中它的优势在哪里，我们会在今天的车友话说跟您来重点聊一聊深蓝的 S05。节目全程大家有任何的用车问题，也可以随时留言到公众微信平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我们的车友群啊。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先带大家扫描一组车市新闻。
1: 新一代驾乘导航已经启动，人工智能交互系统全面升级，
2: 实现复杂路况运算分析性能，资讯专业完美同步，我们将精准调教推送至每一辆爱车。
1: 锁定 FM105.4，程序将自动更新，让你的爱车进入智能化时代。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0: 好，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来和大家关注一下这个蔚来 ES9 的最新消息啊。蔚来 ES9 在前段时间已经完成了它第20000台新车的交付了。从2026年的5月28号开启交付以来，蔚来 ES9

用了73天的时间就达成了他20000台新车的交付里程碑，可以说速度是非常快的。蔚来 ES9 一共推出了3款配置，整车购买价格，这车其实不便宜哈，49.8万到62.8万。如果是用他们家电池租赁那个 bus 的方式来购买的话呢，也要花到39到52万。蔚来 ES9 这个车型啊，作为蔚来旗下的一台旗舰级的轿车，它依旧用到的是 X-Bar 的设计理念，配备了智能高清投影大灯，还依托它那个 Micro LED 的技术，具备了亮度更高、照明范围更广的一个车灯优势。那车子的尺寸呢，车长有5.36米，车宽有2.02米，车高1.87米，轴距是3.25米。内饰有配备到15.6英寸的中控屏，后排有2个16英寸的 Neolink 专属行政屏，全系搭载了蔚来自研的那个 Sky OS 的天枢 AI 操作系统，然后基于糯米的4.0多智能体的架构来打造的。在辅助驾驶层面，豪华版车型是配了一颗神机 NX9031 的芯片，签名版和地平线特别版呢是配备了2颗神机 NX9031 芯片。依托蔚来世界模型的一个架构，车辆可以实现持续的 OTA 进化，全域领航辅助 NOP 加功能支持点到点的一个全域领航辅助。然后目前它那个全域的 NOP 加已经是覆盖了像高速啊、城市快速路，包括城区的一些开放道路，可以自己的完成变道、超车，还有调速、跟车等等一些全场景的操作。来动力方面，说一下 ES9 是搭载了900伏的高压平台和 5C 超充的技术。新车全系标配前180千瓦的感应异步电机和后340千瓦的永磁同步电机，是双电机的组合啊，毕竟卖的这么贵了嘛。然后系统的综合功率是520千瓦，峰值扭矩700牛米，零百加速4.3秒。全系动力参数都是一样的，它只是在其他的一些舒适性配置、豪华性配置上面有差别啊，动力方面都是一样。CLTC 的纯电续航分别是600公里、620公里两个版本。那同时呢，这款车型还有搭载到天行智能的底盘技术，核心配置的话是 FAS 的电液48伏的集成式全主动悬架。好，那么说完了蔚来 ES9 的交付里程碑，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一款新车，就是阿维塔旗下的一台中大型的 SUV 阿维塔 07L 最近正式上市了，一共推了3个配置，售价区间是22.99万到27.99万，然后有一个权益价格便宜10000块钱，21.99万到26.99万啊。那作为旗下的全新大五座的 SUV， 这一次的阿维塔 07L 呢，全系标配了华为乾坤全球量产最高的那个896线的激光雷达，然后还有华为乾坤之家的 ADS5， 全新一代的鸿蒙座舱，89.33度的宁德时代 5C 神行超充电池，还有35.4英寸的 4K 全景新环屏，4门的精英电吸门，6处的辅助驾驶小蓝灯，9个安全气囊等等这些豪华配置啊，并且还搭载了太行分布式的一个电驱等等。那么外观上面来看呢，阿维塔07依旧是很有蔚来感的一个设计啊，车身尺寸有4.91米的车长，1.98米的车宽，1.65米的车高，轴距是2.99米，然后全系重点在智能配置这块呢，华为乾坤的那个896线激光雷达是有的，然后呢还有这个乾坤之家的 ADS5， 它是基于这个 Viva 2.0 架构打造的，就是做到了什么呢，可见即可泊啊，位置能看到有车位它就能停，然后还支持多种车位类型的停车泊入和就近泊车呀等等。最后来说下动力，增程版车型是搭载 1.5T 的增程系统，增程器最大功率110千瓦，单电机最大功率是231千瓦，三电机版本最大功率分别是131千瓦、200千瓦和200千瓦，提供了39.05度和52.01度的电池组，纯电续航分别是197和240公里。那它也有纯电版的车型可以选了，纯电版的话单电机最大功率是305千瓦，三电机版本最大功率分别是210千瓦、251千瓦和251千瓦，提供了87.301度的电池组，纯电续航是分别达到650公里和725公里。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是菲菲。咱们这两天啊，最大的消息是啥呢？咱们1054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交优品现在是全新上线了，这可以说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了，而且刚开业啊，这个商城加上叠加到七夕节七七折的福利，有很多的好物，大牌好物在我们的现在商城都是限时超低折扣价格。那么接下来也会进入到我们这一时段的好物分享时间，看一看我们的特别会买的主播林可今天要给大家分享什么好东西呢？
2: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超给力。首先啊，单笔订单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越买越划算，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一个七夕特惠模式啊，专区内爆款商品全部都是7.7折，像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全部都是7.7折。第三重限时秒杀，8月10号到21号之间的每个工作日，商城会全天进行多次的超值秒杀，也只要7块7、17块7、27块7，超值好物秒回家，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各位还等什么？关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了，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想要的好东西。那咱们都说包治百病，包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年给自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干交优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那么这次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大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每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干交优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是自己媳妇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请记哈，几百块钱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但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说了啊，给老婆买，给女朋友买，30款我选择困难，我晕乎了。那接下来的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个标着热销的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雨伞、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一个 Coach 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 OK 的，因为原价大几千的这个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三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香。那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买好包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啊！干胶优品商城呢，从这个周一开始全新上线了。现在的商城刚开业的福利叠加上77折的一个优惠啊，可以说是折扣力度超大的。欢迎大家都可以进商城去逛一逛，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了。那商城内呢，所说的商品都是咱们经过了选品调研，包括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而且品质都有保障。同时，商城也完善了整体的一个服务体系，能够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有任何的问题随时联系客服，欢迎大家可以进入商城来选购一下，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就可以啦。好的，接下来时间正式为您开通我们这一时段1054缤纷车世界的修车热线，大家在爱车的使用过程当中碰到了任何的故障问题，可以赶紧来拨打电话0791-8833-0011 8833-0022正在为您开通。
3: 专业汽修师傅强势入驻缤纷车世界，为您提供汽车故障问题解决思路，修车热线正在为您服务。
1: 修车热线正在为您服务了，两部电话是0791-8833-0011 0791-8833-0022。在爱车的使用过程当中，有碰到任何的汽车故障问题，大家都可以在11:30之前来随时拨打电话了啊。时间关系，我们赶紧来有请一下节目嘉宾黄庆黄师傅。你好，黄师傅。
4: 贝贝好。
1: 嗯，黄师傅，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一聊关于这个发动机水温异常的问题吧，因为很多人不了解，就是到底这个水温出现异常前会有什么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征兆，或者是说什么样的情况下我需要去看什么水箱有没有漏水啊等等的一些这种问题。我们来跟大家说说比较常见的这种水箱水温的故障问题吧，黄师傅。
4: 嗯，水箱的这有这个哈，大家别我讲一个，不是讲哪个车子吧。
1: 嗯，
4: 这个 BBA 的车型，特别是奔驰、宝马，
1: 嗯，
4: 这两个车型非常喜欢漏水。而且漏得很可怕，
1: 嗯，因为
4: 它就是从管子跟管子之间的接头那里漏，而且漏了以后，就我们在一般的车型漏了以后就干什么呢？我们就加个那个卡箍啊，这个卡子把它卡住，它不行，就是一起总成一起换掉，
1: 嗯，
4: 非常非常。
1: 它是中间那个管子漏的那个地方比较难拆，对吧？
4: 它不是难拆，就是把它拉个卡子，把那个卡子拉掉，你抽出来把管子换掉就不行。它就要换管子总成，它往往它的管子那个冷却水管是集成式的，
1: 嗯，
4: 它一根管子上换一根管子坏了，它有3根到4根甚至更多管子连接在一起的，
1: 嗯，
4: 就是大家一起要换掉，
1: 嗯，很复杂，
4: 啊，这个我不是这样的，就这种，因为它什么，它的发动机温度很高，
1: 而且好像我记得，
4: 车型的，
1: 嗯，宝马的那个它专门的那个叫什么冷冻液、防冻液嘛，
4: 啊，对对对，
1: 它是耐的那个温度确实会比普通的那种防冻液更高，而且颜色都不一样，我记得啊，
4: 对对对，是这样的哈。如果我们一般就是10多万的车型呢，像那个轩逸啊、朗逸啊，
1: 嗯，
4: 或者是什么捷达呀，啊，这之类的，这种大众型的，或者这我们大众型家庭用车的话，
1: 嗯，
4: 这个车子呢，你只要保证你暖水那个副水箱里的水正常，
1: 嗯，
4: 你就可以了。
1: 嗯，
4: 但突然不正常，这个水突然没有了，你发动机没什么问题，这水少好多，你再这样去找。叫师傅去找那个找漏点，你是怎么找，
1: 嗯，
4: 你别冲着过去，哎，我这不一个月前加的水怎么水就没有了，你要是如果前几天加的水没有了，那个师傅一下找出来了，你2个月3个月前加的水你突然没有了，就会导致什么呢，就可能师傅就比较难找，这个时候我不建议，我的经验告诉我不建议你马上去找，放在等冷了，等到晚上下午来了，你等那个3-4个小时车发动机冷了，你再把水加满来，再加压以后，这个时候那个水呢，它就会渗出来，从某个漏点渗出来，渗出来你就看到了。我为什么讲你过去以后马上师傅讲不加压不能加压了？因为发动机是热的，你的水管也是热的，什么都是热的，水会干什么？预热它蒸发，对吧？
1: 嗯，
4: 它预热它蒸发，你找不到漏点，你看了半天你找不到漏点，其实这个漏点是非常小，因为你两个月一个月前加的，它一个月前一滴。你可以把你水漏管，
1: 嗯，
4: 所以是这样去找，所以大家不要说，主要是还是水管、水箱这些东西漏水可能性大，
1: 嗯，
4: 还有一种漏水，我水温高，走得好的，我水温很高了，找不到原因，但是呢，我加满了水，这个时候走的时候呢，我车子有点顿挫，有点不舒服，这个就是我不希望看到的，就是气缸垫冲的。
1: 哦，也有可能是气缸垫冲，但是这个后果就是比较。 严重一些。
4: 对，充了气缸电的，它是这样的，它水温会突然一下飙高。
1: 嗯，
4: 而且是干什么呢？车子啊走得不舒服，劲没原来大。
1: 嗯，
4: 它一耸一耸的，它一般充一个缸，充一个缸油了，你就感觉到了，哎，就是加速不太好，但水温就一下直线上升。但过一会儿它马上就好了，一点事都没有。但过一会儿它又来了，它这水温上的特别快。
1: 嗯，
4: 这个气缸电充的可能性
1: 比较大。嗯，
4: 所以说充了气缸电以后，你自己要小心一点，找个正规的修理厂去。
1: 充气缸电一般是车龄会比较大的车容易出现，还是说都有可能性？
4: 有一种雪佛兰的车子哈，我讲的很难听的话，雪佛兰，我一个车子到人家那里，结果干什么？结果把发动机给换掉了。

0: 气缸垫也是跟在别人的磨了。磨了以后，这个气缸垫没有加厚，
1: 嗯，
0: 没有加厚就首先形成一种恶性循环。你把气缸垫、把缸盖、缸体一磨，磨了以后，哎，好几个，好一个月，好两个月，它又冲掉了，还一个两个月，最后越来越冲，就冲得越来越频繁。后来搞得太多了以后，那个时候好早以前呢，好早大概在七八年前呢，那个时候加厚的气缸床它不是正规生产的，
1: 嗯，
0: 它是一个原来我们万里生产这个东西，但是万里不争气，当然我也不好说了哈。它就没有现在的气缸床，它加厚的气缸床就跟我们原厂的气缸床是一模一样的，材质都一样。
1: 只是说以前的那些材质可能不是那么耐用。
0: 哎呀，那个说那个把那个海绵的，这个害死人的鬼东西。
1: 嗯、
0: 啊。所以说现在那个这个气缸床，就是一片一片的，在那个铁片上、钢片上。
1: 嗯，那就耐用一些。
0: 啊，镀上铜，
1: 嗯，
0: 那圆的东西，那个就比较耐用。
1: 哎，黄师傅，那像一般，嗯，因为冲气缸床、气缸垫这个东西，我们也经常提到嘛。冲了这个气缸床、气缸垫的话，一般车子会对其他的什么部件造成不好的影响吗？
0: 不会对其他什么部件造成任何影
1: 响。但是换这两个
0: 都，这个发动机走不好就乱冲，而且水温会特别忽高忽低的飙。
1: 嗯，那就是要把重新换掉气缸床、气缸垫，如果冲了的话。
0: 对，把气缸床，哎，气缸床不要，有很多师傅换了以后，他到我这房子吧，我这个怎么一直到晚换去，我换了三遍怎么还不行呢？
1: 嗯，
0: 我拉了一量，刚开始涡形的。它刚刚磨掉了以后，
1: 嗯，
0: 磨掉了气缸盖，磨掉了缸体，干什么？相对来讲，压缩比增加了，压缩比一大，这个时候发动机走不稳，而且比较燥，那个，
1: 然后又更容易磨到那个钢圈。
0: 所以说大家这个时候一讲起来，我又有比较，所以说这个小师傅那里冲了气缸垫，这个他一个增江机，师傅年又比较年轻，我就建议去找，因为过两年去找他，因为他对这个经验度呢，我说把气缸垫加厚啊，还有加厚气缸垫的。加厚气缸垫以后再不来了，换了一个在新建县的一台车到我这来，他换了三次气缸床，他不去了，到我这来，到这我把这台车来重新搞过一次，好了，不来了。我们量了他的标准厚度，把这气缸床一加了0.8个毫米厚，
1: 嗯，
0: 好厚啊，加了0.8个，好了，再也不来了，
1: 嗯，
0: 就这样的。
1: 是，所以这个气缸床、气缸垫，它这个换的东西达不达标啊，其实也很重要的，
0: 对
1: 吧？
0: 材料是很大的问题，所以说大家夏天水温高。也不是说我一缺水，水温一高开了窝，我气缸垫就会冲掉，不是这个概念。
1: 你不一定，对，
0: 大家不要搞的。有的很多，我不讲啊。他马上你一讲的开窝，哎，我是不是冲了气缸？他把气缸床给你换掉，
1: 嗯，
0: 其实就是某个水管漏了，或者节温器坏了，或者水泵坏了，哎，才会这样啊。这个大家注意一点。
1: 对对对，好，那今天时间关系哈，我们的修车问题暂时就跟大家回复到这儿了。非常感谢黄师傅的分享，黄师傅再见。
0: 对不，再见。
2: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悸动。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雕优品上线了，
4: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3: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4: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3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3: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4: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1: 继续来关注一下路况啊。目前在省会南昌市九州高架的豫章台路段西往东的方向车流量还是会比较大一些，大家有条件尽量避开通行吧。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赶交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3: 七夕到了。

0: 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0: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干胶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0: 冲冲冲冲冲冲冲！
1: 冲什么呢？
0: 冲风衣反击大，
1: 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0: 冲冲冲冲冲冲冲！
1: 冲什么呢？
0: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干胶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之后只要99元。
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0: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1: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遍。
0: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下单，快冲！
1: 快冲！
2: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3: 在赣婆大地昌江之畔，有一团火烧了1000年，有一捧土揉了1000年。那不是寻常的火，是匠人掌心的温度，是青花笔锋下的呼吸。从舟楫往来的码头到远渡重洋的帆影，45个遗存点像散落的瓷片，拼出一部没有文字的史诗。2026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走进世界遗产名录，中国第61项，世界第一次为瓷立传。这不仅是一份荣耀，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承诺。守护每一道裂纹里的光阴，传承每一笔青花里的东方智慧。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与您一起倾听泥土与火焰的对话，守护属于全人类的 China 中国。
4: 以钢铁之躯铸造精致身影，以各种油液
5: 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请记哈，几百块钱哎，就能

0: 后吃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 OK 的。因为原价大几千的这个Coach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三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香。那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买好包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干胶优品商城已经是全新上线了，现在优惠活动力度非常的大，大家如果感兴趣都可以进商城来看一看。除了刚刚林可分享到的这个 Coach 的包包之外呢，有很多大牌的护肤品啊，包括鞋子啊等等，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回复1054到我们公众号上，商城里面的所有商品都是我们的主播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的质量。同时呢，商城也完善了服务体系，能够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东西有问题直接找客服退啊，没有关系。欢迎大家可以先前来选购，因为现在的这个商城福利的价格超级给力啊！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啦。好，时间来到了11:55，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在缤纷车世界为您带来的全部内容啦。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菲菲，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5.4， 在12点之后将会开启午间的公路 BGM。
2: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3: 网上有博主说含有 SLS 成分的牙膏不能买，这个成分是导致口腔溃疡的罪魁祸首。评论还有网友说，用含有这种成分的牙膏会疯狂掉皮，甚至会牙龈出血，这么可怕是真的吗？
4: No，
3: 这样说法目前缺乏充分的科学依据。 SLS 会增加口腔黏膜通透性，并破坏表面上上皮的完整性，从而可能导致黏膜脱落。不过这种过程通常是短暂且可逆，并且也绝不是什么口腔癌或者其他病理性的改变。关于口腔溃疡，至今还没有找到一个精确的唯一的发病原因。而 SLS 和复发性口腔溃疡的关系，目前不同研究得出的结果也是有所差异，并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它就是引起或者加重口腔溃疡的罪魁祸首。对大多数的健康人群，如果口腔本身没有频繁出现溃疡或者不适的病史，含 SLS 的牙膏通常是安全有效的。对于复发性口腔溃疡患者或者口腔敏感者，鉴于 SLS 可能会增加复发性口腔溃疡的发生概率，或者会让口腔溃疡疼痛症状更为显著，会愈合更慢，可以尝试寻找含有其他温和表面活性剂的产品，他们在提供清洁感的同时对口腔黏膜可能更加友好。不管选择哪种牙膏，请务必确认其含有足够的氟化物，因为氟化物是目前我们知道预防蛀牙最成功的牙膏成分之一。

0: 回头有一路的汗水，
1: 低头有坚定的脚步，
0: 抬头有清晰的远方。
1: 愿你在时间的长河里划下你波澜的印记，
0: 愿你在时代的进步中注入自己的汗水。
1: 在路上我们守望相助，
0: 在路上我们自带光芒。
1: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我们一起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啊，1054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现在已经是全新上线了。这个呢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啊。那接下来呢也要进入到这一时段的好物分享时间，看一看我们的主播林可在这一时段又为大家要分享什么样的好东西呢。
3: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超给力。首先啊，单笔订单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越买越划算，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一个七夕特惠模式啊，专区内爆款商品全部都是7.7折，像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全部都是7.7折。第三重限时秒杀，8月10号到21号之间的每个工作日，商城会全天进行多次的超值秒杀，也只要7.7块、17.7块、27.7块，超值好物秒回家，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各位还等什么？关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了，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想要的好东西。那咱们都说包治百病，包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年给自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干胶优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那么这次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大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每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是自己媳妇儿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请记得哈，几百块钱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但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说了啊，给老婆买，给女朋友买30款，我选择困难，我晕乎了。那接下来呢，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个标着热销的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是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雨伞、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一个 Coach 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 OK 的。因为原价大几千的这个Coach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香。那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买好包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2: 好的，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干胶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了，商城里面的商品呢优惠活动非常的大，大家可以进商城去逛一逛。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 广播回复1054四个数字就可以了。商城内的所有商品呢，都是我们的主播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啊，保障产品的质量。同时呢，商城也完善了服务体系，能够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任何的问题随时联系客服报退换。大家可以前来选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四个数字就可以了。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

0: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清载文化铃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变老之前要知道》。变老意味着什么？身体失能、无止境的病痛、难以启齿的隐疾，以及直线下降的生命质量。然而，英国老年病学专家露西·伯洛克却用他30年的行医经验告诉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步入幸福的晚年。在这本书中，作者用一个个生动的病例和丰富的临床实践，告诉我们如何应对跌倒、痴呆、用药风险、临终决定等常见的老年问题。更重要的是，他没有简单的给予答案，而是揭示了老年生活中的复杂性，尤其是老人在面对医护体系、与家人相处以及保持自我独立尊严和积极心态方面可能遇到的各种现实状况，并且提供了实用的建议和解决方案，确保老年生活尽可能舒适、有质量和有意义。在这个人均预期寿命不断延长的时代，却鲜少有人教导我们如何老去。这本书恰好填补了这一空白。它没有提供长生不老的幻想，而是带您踏上一段关于衰老的科学与哲学之旅。更难得的是，作者不回避死亡这一终极命题，而是引导我们以理性态度面对生命有限性，帮助我们提前做好医疗决策、遗产规划等重要准备。这种未雨绸缪不是悲观，而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当我们能够平静接纳生命的完整周期，反而能够更全然投入每一个当下。因为如何老去，本质上就是如何活着。

0: 在上扰，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1: 乘客们，列车
0: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3: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2: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3: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2: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3: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区桃花南路高架由南向北方向往九州高架的路段车流量依旧会偏大一些，大家有条件尽量避开通行，省内各条高速公路通行情况正常。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赶交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5: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6: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机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6: 赶交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5: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6: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2: 冲冲冲冲冲冲冲！
6: 冲什么呢？
2: 冲风衣反季大促，快冲！赶交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3合1冲风衣折后只要99元。
6: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风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风衣都好几百了。
2: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风衣折后真的只要99。
6: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遍。
2: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下单，快冲
6: 快冲！
7: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8: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4: 好，关注完了马路密探007之后，我们来关注一条路况提醒啊。善来，我们的听友给我们说到了，在绿洲假日酒店红绿灯路口有一辆电动车停在中间了，导致这一路段是有拥堵的。提醒一下各位啊，在绿洲假日酒店红绿灯路口这儿有一辆电动车，不知道是因为故障还是什么原因停在中间了，现在导致有拥堵。那这个情况我们也会跟交警来及时反馈一下，各位如果出行的话尽量避开这一路段通行啊。非常感谢善来分享到的这个路况。那么大家如果说还有更多的道路拥堵情况呢，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跟我们来一起分享一下。这个顺顺说在八一大桥这边也出现堵车了，说是有一个追尾的事故发生，是在哪个方向呢？顺顺你可以跟我们来补充一下啊。那八一大桥这边的通行大家也要稍微注意一下，更多的即时路况大家可以随时微信补充到江西交通广播。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刷新一下路况啊。在今天中午，这个路面上的情况还是不少啊。除了刚刚说到，在这个绿洲假日酒店这边有电动车停在路中间，导致路面拥堵之外呢，我们的顺顺也说到了在八一大桥的一个情况，现在是在进城方向，应该是庐山南大道那个上桥的那个位置上啊，有出现事故，导致现在这条路上是大排长龙，包括现在的八一大桥的出城方向，杨木路这边上八一大桥整段也是有比较长距离的一个车都排队啊，所以现在过江通行的话，大家尽量可以避开这个八一大桥来通行。也非常感谢顺顺给我们分享到提供到的这条路况信息哈。八一大桥啊，目前在进城的方向庐山南大道这边是有事故发生，导致有车多排队，包括阳明路上八一大桥的出城方向也有车多的情况，大家过江通行尽量选择其他道桥来绕行一下。如果有更多的即时路况，大家也可以随时微信补充到江西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上饶获胜！上饶移动即刻为全市上饶移动用户免费赠送十 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十 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五 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一零五四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4: 天热的时候，不少狗主人出于帮狗狗抵御炎炎烈日的想法，会把狗狗的毛剃得光秃秃的，觉得这样能帮他们变凉快，是真的吗？这样的说法有待商榷。狗狗的散热方式与人类有很大差异，大部分狗狗主要通过伸出舌头，利用口腔和呼吸道水分的蒸发来散发体热，只有极少数种类的狗狗会通过毛孔排汗散热。此外，狗狗还会通过脚垫上的汗腺和呼吸来辅助散热，将毛发剪短剃光实际上无助于其散热，更谈不上帮助狗狗降温。为了给狗降温而剃毛不是科学的方式，狗有其独特的散热机制，毛发对它们来说有重要的保护作用，剃毛不仅无法有效降温，还可能带来一系列的危害，狗主人应该了解狗狗的生理特点，采用科学的降温方法哟。

0: 车速放缓，时光柔软，用旋律调制一杯听觉拿铁。资讯快报搭配趣味知识，让拥堵秒变私人点播时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告别疲惫驾驶模式，乐听此刻正在开启。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是菲菲。再次提醒各位啊，今天的这个八一大桥在午间呢出现了一些小状况，上桥处在庐山南大照这边有事故，导致大排长龙了，而且包括出城方向，从阳明路这边上桥也有车多哈。大家如果过江的话，尽量优先选择其他的过江桥面来通行一下吧。然后呢，我们要跟大家再来说一下，从昨天开始，咱们的1054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全新商城干胶优品全新上线了。如果大家想要买一些大牌的护肤品啊、包包啊、鞋子、衣服什么的，都可以进商城去看一下。因为现在

0: 是商城开业福利，再叠加到七夕节七七折的福利，很多东西都是史低的价格啊。如果大家想要进入商城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就可以浏览一下商品了。那么在这一时段我们又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的好物分享，我们马上有请林可为大家介绍一下吧。
1: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家油品已经是

0: 好东西。那咱们都说包治百病，包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年给自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干家优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那么这次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大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每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干交优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是自己媳妇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其实哈几百块钱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但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说了啊，给老婆买，给女朋友买30款，我选择困难，我晕乎了。那接下来的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个标着热销的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是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雨伞、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一个 Coach 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 OK 的。因为原价大几千的这个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香！那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买好包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非常感谢林可带来的分享。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呢已经正式上线了，现在商城里面刚开业，优惠活动力度超大，大家可以进商城去逛一逛。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了。这也是我们官方商城来的啊，商城里面所售的商品都是咱们的主播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能够保障产品的质量，而且很多东西都是可以去扫码查验它的真伪的，有海关的一个相应的流通的记录，同时呢也是完善了商城的售后服务体系，能够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大家可以放心的前来选购，在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1054四个数字就可以了。

0: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抚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
2: 赢了！
1: 亚超联赛七大震撼，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吉安获胜！吉安移动即刻为全市吉安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五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4: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赣椒优品上线了，
5: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4: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5: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4: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5: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6: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7: 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区，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八一大桥的这个进出城双向啊，会有一定的这个车流排队的情况。那其他的这个道路呢，通行表现基本正常，大家可以放心来选择出行。有更多的出行路况，大家也可以随时微信补充到江西交通广播。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

0: 软弹舒适。
1: 干胶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运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2: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干胶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2: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0: 冲冲冲冲冲冲
3: 冲冲什么呢？
0: 冲风衣反季大促，快冲！干胶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3合1冲风衣折后只要99元。
3: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风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风衣都好几百了。
0: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风衣折后真的只要99。
3: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遍。
0: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下单，快冲！
3: 快冲！
4: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1054再来和您关注一下天气。预计受到台风白海豚并入西风带系统后的低槽东移影响，12号到15号，江西省全省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部地区大到暴雨或短时强降水。19号到21号，受到季风槽的影响，江西省还会有一次降水过程，局部地区会有大到暴雨。
6: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5: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财政部与澳门特区政府10号发布联合公告，中央政府定于8月20号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这是连续第五年在澳门发行人民币国债，将助力澳门债券市场建设，支持当地特色金融发展，推动澳门与内地及国际市场互联互通。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口岸车辆通行规模持续走高。该口岸单日进出境车辆峰值达到2.97万辆次，依托大桥通行政策红利，高效保障粤港澳三地跨境车流往来，助力大湾区互联互通与经贸交流。针对总台曝光的乡村排污乱象，湖南冷水江、河北固城、湖北云溪三地相继发布通报，当地均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曝光问题开展核查取证，全面排查同类隐患，推进问题整改落实，补齐乡村环境治理短板，切实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正式揭晓，易烊千玺、魏诗雅分别斩获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哪吒之魔童闹海》拿下最佳影片大奖。本届百花奖通过观众投票评选产生各项荣誉，褒奖优秀国产电影作品，助力国内影视行业高质量发展。南昌市近日修订出台《南昌市市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使用管理办法》，即日起正式施行。2019年版暂行办法同步废止。新规进一步规范优化市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全流程使用管理，压实资产管理责任，堵塞管理漏洞，提升国有资产使用效益。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资讯快车道。
6: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1054江西交通广播的全新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已经正式上线了，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了。那接下来也要进入到这一时段的好物分享时间，看一看我们的主播林可在这一时段有什么好东西。

0: 要给大家推荐呢？
1: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江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超给力！首先啊，单笔订单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越买越划算，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一个七夕特惠模式啊，专区内爆款商品全部都是7.7折，像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全部都是7.7折。第三重限时秒杀，8月10号到21号之间的每个工作日，商城会全天进行多次的超值秒杀，也只要7块7、17块7、27块7，超值好物秒回家，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各位还等什么？关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 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了，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想要的好东西。那咱们都说包治百病，包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年给自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赣江优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那么这次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大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每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赣江优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是自己媳妇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请先哈，几百块钱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但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说了啊，给老婆买，给女朋友买30款，我选择困难，我晕乎了。那接下来的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个标着热销的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雨伞、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这个 Coach 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 OK 的。因为原价大几千的这个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香！那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 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买好包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0: 好的，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啊！我们的赣江优品商城呢已经全新上线了，现在商城刚开业，叠加754就可以进入商城了。商城里面所售的所有商品，不管是大牌护肤品啊、包包啊、鞋服啊这些东西，全部都是54就可以进入商城了。商城里面所售的所有商品，不管是大牌护肤品啊、包包啊、鞋服啊这些东西，全部都是我们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出来的好物，所以呢都有品质保障，保证一定的产品质量。那现在呢，商城也完善了整个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找到售后呢是24小时在线的，欢迎大家都可以前来商城里面进行选购和挑选。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1054，回复1054这4个数字啊，就可以直接跳转商城的链接啦。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那盏灯每晚七点都会亮起，等孩子回家。可今天已经到了九点，门口还没有脚步声。妈妈翻看手机，没有新消息。爸爸

0: 云周边依旧不见人影。孩子的去向不该是谜，玩耍更应留心，问清楚去哪儿、和谁、做什么、几点回。多问一句不嫌烦，少问一句才危险。每一次熟悉的"
1: 我回来了"
0: 才是最珍贵的声音。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家长监护不松懈，平安回家最安心。
2: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连接两岸的是沿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4: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3: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4: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3: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4: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6: 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区，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各位注意出行安全。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赶交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7: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8: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7: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8: 赶交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7: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8: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3: 冲冲冲冲冲冲
8: 冲！冲什么呢？
3: 冲风衣反季大促，快冲！赶交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3合1冲风衣折后只要99元。
8: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风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风衣都好几百了。
3: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风衣折后真的只要99。
8: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遍。
3: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下单，快冲
8: 快冲！
9: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10: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 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

0: 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 酱油转能懂 game 能懂。

在赣婆大地昌江之畔，有一团火烧了一千年，有一捧土揉了一千年。那不是寻常的火，是匠人掌心的温度，是青花笔锋下的呼吸。从舟楫往来的码头，到远渡重洋的帆影，45个遗存点像散落的瓷片，拼出一部没有文字的史诗。2026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走进世界遗产名录，中国第61项，世界第一次为瓷立传。这不仅是一份荣耀，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承诺。守护每一道裂纹里的光阴，传承每一笔青花里的东方智慧。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与您一起倾听泥土与火焰的对话，守护属于全人类的 China 中国。

0: 北京时间的13:43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 站继续在为大家直播啊。那我们的1054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这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呢，继续进入到我们这一时段的好物分享时间，来看看林可今天有什么东西要给大家来推荐。
1: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超给力！首先啊，单笔订单10副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越买越划算，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一个七夕特惠模式啊，专区内爆款商品全部都是7.7折，像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全部都是7.7折。第三重限时秒杀，8月10号到21号之间的每个工作日，商城会全天进行多次的超值秒杀，也只要7块7、17块7、27块7，超值好物秒回家，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各位还等什么？关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了，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想要的好东西。

那咱们都说包治百病，包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年给自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干家优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那么这次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大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每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干交优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哎是自己媳妇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起哈，几百块钱哎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但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说了啊，给老婆买给女朋友买30款，我选择困难，我晕乎了。那接下来的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个标着热销的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是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2点。在吉安，一座桥以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赣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九江获胜！九江移动即刻为全市九江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赣娇优品上线了，
4: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3: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4: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3: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4: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6: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内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8: 赣娇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9: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9: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0: 赣娇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9: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0: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7: 冲冲冲冲冲冲冲！
10: 冲什么呢？
7: 冲风衣反季大促，快冲！赣娇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3合1冲风衣折后只要99元。
10: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风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风衣都好几百了。
7: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风衣折后真的只要99。
10: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遍。
7: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下单，快冲！
10: 快冲！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6: 来关注到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晚上，九江景德镇上饶、南昌、萍乡、鹰潭、宜春、新余、巴市和吉安府州两市北部的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局部地区是中到大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风向全省偏南，风力赣北、赣中3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6级左右，赣南2到3级。今天最高温赣北和赣中北部29到31度，局部32度，全省其他地区33到35度。明天最低温全省24到26度。 十二号，赣东北、赣中和赣南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
5: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一零五四整点播报。
6: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煤炭工业发展十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煤炭产业体系等主要目标。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针对第13号台风白海豚对浙江省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并且派出救灾工作组赴灾区。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近日，公安部指挥全国公安机关同步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成功打掉各类犯罪团伙1000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余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5400余起。截止到10号，南水北调东中线1期工程累计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惠及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7省市48座大中城市，为1.95亿人口提供稳定优质水源。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资讯快车道。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好，听众朋友，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呢是全新上线了，这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那接下来呢，进入到的是好物分享的时间啊，让我们看看林可今天给我们分享的是什么呢？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超给力。首先啊，单笔订单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越买越划算，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一个七夕特惠模式啊，专区内爆款商品全部都是7.7折，像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全部都是7.7折。第三重限时秒杀，8月10号到21号之间的每个工作日，商城会全天进行多次的超值秒杀，也只要7块7、17块7、27块7，超值好物秒回家，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各位还等什么？关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了，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想要的好东西。那咱们都说包治百病，包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年给自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赣交优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那么这次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大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每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赣交优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哎是自己媳妇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请记得哈，几百块钱哎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但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说了啊，给老婆买，给女朋友买30款，我选择困难，我晕乎了。那接下来呢，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个标着热销的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是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雨伞、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一个 Coach 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 OK 的。因为原价大几千的这个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香。那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买好包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感谢林可的分享。赣交优品商城呢是全新上线啊，这优惠也是特别大，欢迎大家呢都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了。这商城里

园所有售出的商品啊，也都是我们精挑细选的，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哈。那这个保障了产品的质量啊，同时呢，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都来选购吧。

足前漫长，天使收起翅膀，留在了村庄，一晃青春模样，已白发苍苍。

0: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1: 各位旅客，
0: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赣交优品上线了，
3: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2: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3: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2: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3: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各者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5: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键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6: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至于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好，听众朋友，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是全新上线了啊，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呢，进入到的是好物分享的环节啊，让咱们看看林可今天给我们分享的是什么呢？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超给力。首先啊，单笔订单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越买越划算，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一个七夕特惠模式啊，专区内爆款商品全部都是7.7折，像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全部都是7.7折。第三重限时秒杀，8月10号到21号之间的每个工作日，商城会全天进行多次的超值秒杀，也只要7块7、17块7、27块7，超值好物秒回家，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各位还等什么？关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了，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想要的好东西。那咱们都说包治百病，包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年给自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赣交优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那么这次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大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每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赣交优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是自己媳妇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请记哈，几百块钱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但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说了啊，给老婆买，给女朋友买30款，我选择困难，我晕乎了。那接下来的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个标着热销的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雨伞、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一个 Coach 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OK 的。因为原价大几千的这个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三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香。那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买好包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0: 好，感谢林可的分享。赣交优品商城呢是全新上线，优惠超大啊，欢迎大家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里了。那商城里的所有的商品啊，都是我们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这保证了产品质量，同时呢商城也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吧。

0: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4点。
0: 在新宇，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宇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7站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上饶获胜！上饶移动即刻为全市上饶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4: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5: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4: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5: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4: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5: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

0: 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1: 马路特工队来关注到目前南昌市的路面情况，了解一下。目前呢，在南昌市内的府河北路中山路口，由南往北的方向车多；中山路的象山北路口呢，是由东往西的方向车多。请大家注意好您的行车安全，减速慢行，小心驾驶。继续来关注到高速方面了 ，G60 的沪昆高速离温段516公桩处是往上海的方向，故障车辆呢已经脱离，道路恢复到正常通行。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干胶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干胶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2: 冲冲冲冲冲冲冲！
5: 冲什么呢？
2: 冲风衣反季大促，快冲！干胶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3合1冲风衣折后只要99元。
5: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风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风衣都好几百了。
2: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风衣折后真的只要99。
5: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2: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下单，快冲！
5: 快冲！
6: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1: 1054万千气象来关注到天气方面消息。今天省会南昌天气是多云，气温26到31度，目前实时气温29度，西南风3级，相对湿度71%，空气质量指数是24优，感冒几率呢是比较低的，避免长时间的处于到空调屋当中。
0: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1: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财政部应急管理部10号紧急预拨1.8亿元的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内蒙古等7个省区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做好自然灾害的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国家发改委紧急是安排了中央预算当中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的应急恢复工作。国家卫健委的消息，截止到目前，我国已经建成了国家慢性病的综合防控示范区578个。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国际航线完成旅客运输量超过4000万人次，同比增长5.7%。公安部呢是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的集中收网，打掉了各类的犯罪团伙1000余个，抓获了犯罪嫌疑人8200余名。第38届的大众电影百花奖10号是在北京揭晓，《哪吒之魔童闹海》获得最佳影片奖，易烊千玺、魏诗雅是分别获得男女主角奖。继呢，在浙江受到台风的白海豚强降雨的影响，一个村庄的塘池呢是水口被堵了，导致到路面的积水严重。村干部在浑浊的泥水当中多次是屏气下潜，徒手疏通了出水口。感谢收听资讯快知道，也谢谢你呢继续来锁定到 FM105.4，稍后继续为您送上的1054在下午间的 BGM 公路，我是心雨。
0: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 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谢谢大家呢，持续来锁定到江西交通广播 FM 105.4，我是星宇，继续来陪伴到各位了。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呢，叫做赣交优品呢，即将是全新上线了。那同时呢，也是咱们江西人呢，是自己的购物的商城。接下来呢，会进入到好物分享的时间，看看呢，林可今天给我们分享什么好物呢？
2: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超给力！首先啊，单笔订单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越买越划算，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一个七夕特惠模式啊，专区内爆款商品全部都是7.7折，像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全部都是7.7折。第三重限时秒杀，8月10号到21号之间的每个工作日，商城会全天进行多次的超值秒杀，也只要7.7块、17.7块、27.7块，超值好物秒回家，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各位还等什么？关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了，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想要的好东西。那咱们都说包治百病，包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年给自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赣交优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那么这次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大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息，
3: 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4: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韩式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3: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4: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3: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下单，快
4: 快冲！
5: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6: 搬运工
5: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7: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8: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0: 谢谢大家呢，持续来锁定到江西交通广播 FM105.4， 我是心雨，继续来陪伴到各位了。江西交通广播呢，官方商城叫做干交优品呢，即将全新上线了，也是咱们江西人呢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呢，会进入到好物分享的时间，看看林可今天给大家分享什么好物呢？
1: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超给力。首先啊，单笔订单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越买越划算，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一个七夕特惠模式啊，专区内爆款商品全部都是7.7折，像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全部都是7.7折。第三重限时秒杀，8月10号到21号之间的每个工作日，商城会全天进行多次的超值秒杀，也只要7块7、17块7、27块7，超值好物秒回家，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各位还等什么？关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了，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想要的好东西。那咱们都说包治百病，包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年给自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干家优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那么这次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人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每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干交优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哎是自己媳妇儿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请记得哈，几百块钱哎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但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说了啊，给老婆买，给女朋友买30款，我选择困难，我晕乎了。那接下来的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个标着热销的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雨伞、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一个 Coach 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 OK 的。因为原价大几千的这个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香。那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买好包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0: 好的，也谢谢到林可的分享。干交优品的商城呢即将全新上线，优惠呢也是超级大的，欢迎各位呢可以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呢可以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了。那同时的话呢，商城当中所售的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了选品的调研，也是多方的比价，是严选的好物，质量呢是肯定有保障的。同时呢，商城也是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5点。
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吉安获胜！吉安移动即刻为全市吉安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5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4: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赣椒优品上线了，
5: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4: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5: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4: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5: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1: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关注啊路面上的出行路况。那么现在的这个城区晚间高峰啊，就南山城区而言，那咱们的这个台风天气的这个影响呢已经逐步减弱啊，大家其实今天大家出门在外呢受的干扰呢是比较低的啊，大家呢环线一圈正常通行，过江桥梁平稳顺淡定啊，包括现在一江两岸的快速路呢也没太大的问题啊。此刻来看的话啊，这个高温天又重新杀回来的架势，当然现在啊这个主要的这个出行堵点啊这个目前还没有出现目前可能就是在繁华商圈，依然是景区周边龙门路、船山路、鲁子路，靠近到万寿宫啊这个八一馆，以及像咱们的滕王阁附近啊这些点位啊会有一定的出行人多车多的一个情况啊，包括最近八一馆的这个影像啊，那提醒大家可能这个现在的包括下山路、明德路口啊这附近的也有一些来往出行的车流和人流人气值比较高啊，那其他的出行点位大家上班和下班啊其实所受影响相当有限。如果大家发觉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市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0: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提醒大家要注意了。目前南昌市内的所有的情况呢，也希望大家能够及时的来发送给我们，我们也会随时发现了任何交通上的问题来给大家进行分享。
2: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3: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来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晚上全省多云见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上饶、景德镇、鹰潭、抚州、赣州五市和吉安市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南昌阴26到32度，九江阴转阵雨25到32度，景德镇阴24到33度，宜春多云24到31度，萍乡阵雨24到31度，新余多云25到32度，吉安多云27到33度，上饶阵雨25到33度，鹰潭多云25到35度，抚州多云25到34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6到36度。厚德精英，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来关注到天气变化。脑膜瘤患者术后恢复期，夏天呢要注意伤口的护理，这天热出汗多，伤口就容易感染，保持伤口干燥整洁，洗澡的时候不要把它弄湿了，这饮食上要多吃点鱼肉、鸡蛋等优质蛋白，帮助伤口愈合。江西省人民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江西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就提醒大家了，不要暴晒，这头部血管丰富过热可能会引起胀痛，会影响到恢复。
2: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的煤炭工业发展实务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煤炭产业体系等主要目标。公安部指挥全国公安机关同步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成功打掉各类犯罪团伙1000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余名，破获各类刑侦案件是5400余起。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2亿元来支持浙江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

0: 前，中央自然灾害就在资金。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00亿立方米。国家财政部和澳门特区政府10号发布联合公告，中央政府将于8月20号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资讯快车道。
1: 这里看得见山，望得见水，闻得到纯净。这里春意盎然，水土富足，自古就是鱼米之乡。这里是江西，蓝天、草木、森林、山川、湖泊，风景惊艳时光，万物和谐共生。生活在这里的我们，拥抱江豚微笑，感受生态美好，践行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丽中国江西样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褪去一天的繁忙，
3: 切换生活的频道，
2: 欢迎锁定 FM105.4
3: 下班新动力。
2: 我是雷鸣，
3: 我是思琪，
2: 路况抢先报，
3: 热梗追着聊，
2: 给你最新鲜的、
3: 最畅快的
2: 资讯快报，
3: 情绪出口，
2: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0: 听众朋友，下午好，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今天咱们来探讨一个话题啊，如果说你是领导，那么你会不会喜欢自己这样的员工呢？其实我知道在听节目的朋友当中也有不少领导啊，但是咱们做一个假设啊，假设在听节目的朋友都是员工啊，那有一天你当上领导了，那你会不会喜欢自己这样的员工呢？我像这个问题啊，其实很少有人会去想到，但是一旦想到了就得认真思考一下。因为经常会有的员工会觉得，哎呀，我怀才不遇啊，你看我这么有才华啊，怎么就没有碰到赏识我的领导呢？是吧，你看我这么优秀哈、啊，怎么领导就是不明白呢？那么问题就来了哈、啊，那你是不是真的像你想的那么优秀，还是说你真的就是这么优秀，只是领导却不是你满意的领导呢？欢迎大家畅所欲言。送你小王子留言说，会有时候很喜欢，有时候不喜欢吧。喜欢是因为做事认真负责，很有责任心，不喜欢呢是有时候不仔细，会犯一些低级错误，又在大领导身边啊，出现小失误那就是大错误哈、啊、比方说材料里边有错别字等等。哎，我觉得你这点其实说的真蛮好的啊。首先送电小王子的这个剖析啊，就是不管你是把自己当员工还是当领导，首先你看到了自己的优缺点，对不对？每个人都有优点和缺点啊，不管你是处于哪个位置，有着什么样的身份，能够正确而准确的认识自己，这点就很难得。哎，还有一句话你说的很对啊，就是越是位高权重啊，越是在大领导身边，那犯的小错可能就变成大错了，所以这对我们也有了更高的要求啊。应该说对每一个位高权重的领导来讲，其实也有更高的要求，对吧？就像曾经咱们看到的那个漫画英雄里面说的呀，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嘛，是吧？这样一句留言说，哎呀，我可太喜欢我这样的员工了，要给他多多的发工资。这是一句玩笑话吗？我相信你的心愿肯定是这样的啊，但是呢就是我也希望你碰到了这样的就是跟你合拍的领导啊，他能认可你的能力啊，他能够去认可你的贡献，然后给你多多发工资，好不好？马路放大镜留言说会。你说你这放大镜啊，每天发路况发那么多，参与话题你就一个字儿啊， 咱能多说几个吧啊。功夫女足留言说，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不是，那你这意思什么意思？你这意思是说你是不会喜欢你这样的员工吗？是吗？因为你觉得他跟你太像了，是这意思吗？好，来继续看到冰冰啊、留言说，说实话啊、如果我是领导啊，是又爱又头疼啊。干活靠谱不用催，但是呢讲话太直了，有的时候啊直接提反对意见，可以说听话但是不盲从。嗯，有道理。这么跟大家说啊，这领导啊，那句话怎么说来着，领导也是人，然后是人都爱听好听的话，这话没毛病吧。如果有的时候真的是对领导有些意见啊，或者说有些建议啊，咱不要在人多的时候说，你要顾及到人家的面子，你可以私下去跟他讲嘛，对不对？那至于他听不听那是后话，是吧？一定要顾及他们的面子。至于你说你是那种干活靠谱不用催的，那我觉得就凭这条啊，那不管你是个员工还是你是个领导，那肯定都是讨喜的。来看到在线续命留言说，嗯，不会吧，我太佛系了，我不会去主动抢功劳，也不会拍马屁，只会默默把事情做好，领导很难注意到我。哦，是这样吗？其实那倒也不见得，我跟你讲啊，首先你说你不会邀功，不会拍马屁，只会默默把事做好，我觉得没毛病啊，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那至于说领导会不会注意到你，那要看你遇到是一个什么样的领导啊。如果那个领导是有大智慧的，他肯定能够注意到你，而且能重用到你啊。如果你的这个领导他没有大智慧，只有个小聪明，那他肯定看不到你，对吧？所以说你没毛病，但是这个难题丢给了你的领导。来看到归途留言说，会啊，执行力拉满，交代一件事儿啊，我能够多想三步，缺点就是不爱表现，功劳都让别人抢走了。不爱表现它不是缺点啊，是你周围遇到的那些人太过分了，抢别人功劳，这是什么？这是人吗？你的功劳你自己让出去那是你的选择，但是别人抢你的那是别人有问题，知道吗？其实有一点哈，说句实话，一直以来我也是主张大家就是踏实干活啊，咱们不要去邀功啊。但是今时不同往日了，现在这个社会它其实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呢？既需要你把事情做好，也需要你高调做人，既需要你把事情完整的很好啊，也需要你在领导面前去敢于表现自己，说出自己的贡献。真的有的时候也不是说领导关注不到你，而是领导太忙了，因为他一忙，那他关注到很多人和事，他就一定会有一些漏掉的部分，而这些漏掉的部分就需要咱们自己把自己给补上，是不是？好，马上进入到一刻钟的宣传，稍后回来咱们接着聊。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3: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4: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报告现在道路路面车流出行状况。就现在给大家看到啊，这个咱们东西湖老城区红谷滩主打片区啊，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晚间高峰的形势下啊，这还是特别配合啊，出行路况还是特别理想的啊。就现在来看啊，这个大家今天啊不至于被暴晒困扰啊，那天气气温呢在台风的影响下还有所降低啊，当然总体来看啊，今天不像昨天还保留了一定的这个降雨过程啊，所以。

0: 在来看，大家的出门还是比较的轻松自在的，环线以全的出行高价依然没有车流的上升啊。当然呢，在核心的城区，风和大道的世贸路，还有赣江北大道、凤凰洲这边啊，三馆啊，和省博物馆、省科技馆、省啊这个咱们的图书馆和附近的这个散馆的一个闭馆和散场的一个人流车流啊，开始陆续从赣江北大道回到城区回到这个咱们的中心城区。那么另外呢，老城区这边现在靠近到像咱们的这个卢子路啊，进船山路，进到南浦路，也就是往咱们万寿宫的这一条沿线的美食街区和这历史街区一直到滕王阁、龙门路这一串路段现在人气之依然不减，假期特色的还得再持续一个月，需要大家呢继续保持充分耐心。如果大家了解到路面上还有其他更多行车路况，欢迎都回到微信群或金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
1: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继续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昌九大道由东南向西北用作距离长达694米，赣州瑞金北立交桥由西北向东南用作距离长达293米，上饶龙头山互通由西南向东北用作距离长达206米，提醒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

0: 你喜欢看海吗？浩瀚蔚蓝的神秘壮阔，徐徐海风的温柔治愈，大海还是通往远方的道路，孕育生命的摇篮。超过十分之七的地球表面由蓝色海洋所覆盖，我们每一秒呼吸，每一次热量排放，都和潮来汐往的海洋息息相关。不要让最美的海景成为曾经的风景。保护海洋，就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1: 褪去一天的繁忙，
2: 切换生活的频道，
1: 欢迎锁定 FM105.4
2: 下班新动力。
1: 我是雷鸣，
2: 我是思琪，
1: 路况抢先报，
2: 热梗追着聊，
1: 给你最新鲜的、
2: 最畅快的
1: 资讯快报，
2: 情绪出口，
1: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
2: 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3: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现在咱们探讨的一个话题啊，就是说如果你是领导，那你会喜欢自己这样的员工吗？欢迎大家畅所欲言，欢迎所有的员工啊都来跟我聊一聊，也欢迎在听节目的领导假装自己是员工来跟我探讨一下啊。在这呢，首先我给大家说到一个好消息啊，那就是这广东茂名电白沉香协会呢，他是邀请咱们的这小薇老师啊，他以一个选品官的身份去帮大家考察和选品。我们都知道啊，其实大家最近这段时间都在关注，就是关于这个沉香怎么样，那是因为需要他去帮咱们挑一串好的祁南沉香带回来啊，朋友们。其实说实话，小薇老师压力还是挺大的，因为所有的听众朋友对他的要求很高啊，所以领导给他的压力也是很大。那有的朋友就不明白了，哎，这是为什么我们弄个这啊，要跑到广东茂名溯源沉香呢？那是因为那里啊有1500年种沉香的历史啊，朋友们，好的东西啊，那你肯定要跑到这个原产地去，对不对？而且他给咱们挑的这串呢，也都是沉水级沉香。买沉香就要买祁南，买祁南就要买沉水级，这沉水级的才有价值啊，朋友们。那如果说你不懂得怎么挑，没事，让我们专业的主持人来帮你挑啊。更加难得的是啊，咱们这协会的副会长就坐在边上，他亲自给大家来长眼的。好，朋友们，如果说你心动的话，想要一个这个比较好的沉香的话，那就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去回复两个字“沉香”就可以了。小薇老师在群里等着你哦。其实最近呢，大家也知道，咱们有一个好活动哈，就是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是全新上线了啊，正好又是鲤鱼七夕，三重好礼超给力的。首先是这个单笔订单，实付满777块钱就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那同时呢，这个商城也是开启了七夕的特惠专区，这专区里边爆款的商品全部是7.7折，里面就包含了大牌精华，还有面霜、口红、香水、鞋服等等，通通都是7.7折。第三重福利呢，就是一个单品限时秒杀。8月10号到21号啊，每周一到周五啊，每天都会上新一款这个专属的福利单品，7.7元啊，超低的秒杀价。好，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就参与。

参与方式是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发送1054，就可以到商城里面去参与秒杀活动，就可以用特别实惠的价格来下单你心仪的这些商品啊。当然在参与秒杀活动之前，记得提前把自己的这个收货地址给填好哟。好，大家就要做好准备了啊。今天的一个限时秒杀品是什么？它是密斯婷面部防晒乳60毫升，市场价是99。咱们干将优品商当时小时候看这个西游记的时候啊，那个花果山水帘洞啊，走那么宽的瀑布啊，对吧，壮阔的黄果树瀑布等着大家。除了这些还有其他的王牌景点，像这个荔博小七孔，西江千户苗寨住宿也是升级了啊，3天晚上是网评4钻酒店，还特意安排了1天晚上西江特色苗寨客栈啊，朋友们啊，当然那里还有很多的地道美食，像瀑布宴、姚建石锅鱼，还有苗家长桌宴等等等等。朋友们，如果说你想去的话啊，去感受一下这个贵州是什么样子，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面留言2个字“贵州”就可以了。还有电话可以咨询啊，182-7954-7981，182-7954-7981。这个云南的线路啊，都不需要多说了，因为之前有太多的朋友咨询过了啊。你看昆明、大理、丽江，随便报出哪个，都是多少人向往的啊。而这次呢，咱们就主要是说给大家说一个细节啊，就是咱们全程都是那种独立餐桌，一家一桌，不拼桌不混坐啊。这样的话，餐具很干净又很卫生，而且有的朋友比较社恐的话呢，正好不需要跟别人去打交道啊。那这里呢，有一个就是啊，咱们全程住的是4钻酒店。大理呢是直接升级了海景房，推开窗户就是洱海美景哈。这出行是2+1陆地头等大巴，座椅是特别宽敞的那种。还有大家所期待的什么洱海下午茶呀、海边骑行啊、民族风旅拍呀，全部都包含。记住电话1997995-0752，1997995-0752，或者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里面留言云南就可以了。好，咱们来继续看到朋友的留言。来看到云朵，云朵留言，你品，我品啥？如果你是领导，会喜欢自己这样的员工吗？我品，你要我品啥？这不是要与君共品吗？邀请大家一起来品呢、马路放大镜这里发来了一个，我看看啊，东一环北往南方向，然后这个车是发生了什么情况？你这突然一下发来一个视频啊，我得来看一看，看看是什么情况啊？是啊，又是变线啊，又是实线变道啊，实线变道的一个车是吧？赣 A20V89 啊，咱们在实线，大家都不要去变道好吗，朋友们？有的时候你在就是在走的时候，咱就得知道接下来我要往哪儿走。好，我要走到哪条道上去，不要临时突然一下起这么变，非常的危险的，好不好？好，朋友们，马上进入到的是三刻钟的宣传，稍后回来咱们接着聊。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3: 好，听众朋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4: 雷米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啊！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继续关心现在路面上车流出行，就现在给大家观察城区的出行车流呢，现在呢

0: 开始有所集中啊，这样咱们还是能看得出来，在晚间路况的话啊，大家的这个回家通行啊，已经开始在很多路段做一个呈现啊，比如说在西环的这个千湖大学城周边路段，在咱们南一环的啊九州高架和桃花南路衔接匝道啊这边的路段啊，这都有这个突出的表现啊。当然呢，对这个老城区、红谷台面区啊这些这个繁华商圈，尤其是咱们的这个咱们上班的这个写字楼附近啊周边啊，丰和大道、金融大街、会展路沿线啊这些路段的话，下班的车流陆续驶出，包括到庐山南站的上八一大桥也开始集中车流，这些情况啊大家都要提前做一些掌握了啊。老城区的话，当然现在啊那是这个暑假氛围拉满，中山路、卢子路、船山路，包括现在象山路扬子巷这个新马庄街啊这边，以及到八一大道省美术馆附近的路段，这些经典打卡点啊，那基本上目前啊是人不会太少啊，所以通行司机朋友来说提出更高考验啊，有的小车可能会在路边临时停放啊，大家一定要注意，这边道路呢基本都比较狭窄，所以千万要照顾到后方车辆通行的一个秩序，不能长期停放啊，尤其是很多都是这个画黄线的严管路段，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备好小心啊，到这同时这边的一个出行车流啊，可能车不多啊，但是呢很多到点停车和打车前来的这个朋友啊，所以现在还有包括很多过街行人、游客啊，所以对这些司机朋友来说更加要注意耐心的通过了。如果大家了解更多情况啊，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经实名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花红，买鸿蒙找花红，鸿蒙之行首选花红。
1: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昌九大道由东南向西北，用的距离长达694米，还有赣州的瑞金北立交桥由西北向东南，用的距离长达293米，上饶龙头山互通由西南向东北，用的距离长达206米，请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2: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
0: 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2: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3: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今天咱们探讨一个话题啊，就是说如果你是领导，那会不会喜欢你这样的员工呢？当然这个在听节目的员工们啊，咱们好好的想一想这个问题啊。那在听节目的领导呢，如果想自己假装成员工探讨话题也没有问题，但是啊，接下来这个好消息它绝对是货真价实的。现在这个天气啊，你看普通的爽肤水啊，这感觉已经不够用了，那怎么办呢？咱们就得给肌肤来一点真正的叫精华级补水。这精华水渗透效果强，护肤效果又明显啊。那今天咱们干胶优品商城呢，给大家推荐的好物就是高端护肤品牌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它99%都是精华成分，这营养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吸收快啊，可以快速的去浸透肌肤，给肌肤注入能量，修复皮肤破损屏障，让脸一整天都保持一个水润的状态。朋友们啊，如果大家想要的话啊，我来看一下，咱们这个150毫升装的呢，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1月啊。咱们日常售价是199块钱，但今天咱们是遇到一个七夕的活动，7.7折之后，一瓶到手价是153.23元，啊，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如果你想要的话啊，那就赶紧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去发送1054就可以了。好，我来看到群里的留言，体育委员留言说爱死了，你是有多么爱你自己啊。热心市民发来的，我看看哈，你是、啊、这是有两个市民大爷就直接在马路中间聊天是吗？这有点太夸张了吧。啊，他发的是，我看看在什么地方，南昌市青云浦区红都高架路啊，这个位置。朋友们啊，这千万不要在马路上面去边走路边聊天啊，这什么情况这是啊？咱们走路就去走路的地方啊，马路就留给汽车来走，好不好？来看到郭留言说喜欢啊，拿最少的钱干最多的活儿，是吗？没想到你竟如此优秀啊。

朋友们，其实实话实说啊，就是咱们平时到底工作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们每个人自己清楚啊。就是我们也是通过这个平台想告诉大家，想让留言的朋友知道，如果你真的努力了，领导没有看到，那是领导的事儿。但如果说你真的努力不够的话，你自己就加把劲儿去努力，是不是？好，欢迎大家来畅所欲言啊，今天聊到的是，如果你是领导，你会不会喜欢自己这样的员工啊？选手留言说：“换我当领导的话，我不喜欢这样的自己。为什么呢？遇事容易内耗，压力大了还会消极摆烂，稳定性一般。哦，那这样说的话，那你这个心态不太行哎。这有的时候啊，咱们上班啊，除了就是用能力去把。”

0: 都没边了哈。那你这样的人不是人见人爱花见花开啊哈。这愿干的不愿干的事儿反正都被你给包干了是吗？加班专业户留言说，大概率是不喜欢吧，做事慢，追求完美啊，这个细节死抠死抠的，嗯，这有时候会耽误整体进度。哎，前面啊这个追求完美没有问题啊，细节反复抠这也是好事儿，但是呢因小失大那就不行了啊，尤其是跟你搭团队的人对吧，因为一些事儿或者所谓的追求完美拖了整体的进度，那么这就那大家都受不了这个啊，所以这个确实是要改，这是个大问题啊。阿泽留言说，如果我是领导，我愿意要这样的员工啊，不搞办公室的八卦，守得住秘密，交给我的事儿放心。其实你会发现有些同事他们比较喜欢聊天哈，那有的时候大家也要理解啊，这聊天那不聊八卦聊什么呢对吧，大事不能说，小事不屑于说，对，有些话说起来又很敏感对吧，有些话又不能当这个人的面说，有些话又得留在背地里说那个人是吧，那不就只能聊些八卦，那聊什么呢？其实有的时候啊，看起来聊八卦它是一件非常无聊的事情，但其实有的时候感情也是这么聊出来的呀。大家想想看啊，咱别说职场了，当年学生时代的你，或者说尤其是青春期的你，怎么去辨别好朋友的？不就是从突然一下你发现某个同性的好朋友跟你去聊了一些你不能对别人说的小秘密，然后这样开始成为朋友的吗？是不是这样的？好朋友们，马上要进入到的是18点的宣传，稍后回来咱们接着聊。
1: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傍晚六点。
2: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4: 恭喜九家获胜！九家移动即刻为全市九家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3: 看看超上迷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3: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五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5: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五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6: 1010888，
7: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8: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感交优品上线了，
9: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8: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9: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8: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9: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好，听众朋友，那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10: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花红，买鸿蒙找花红，鸿蒙智行首选花红。花红汽车给大家继续关心现在路面上车流出行。来到六点钟这一时刻啊，晚间高峰肯定要有一点值得飞跃了啊。那么环线一线出行高架肯定不能继续的这个摸鱼了啊。那现在红都高架的北京路下桥，红都高架这个尤其是靠近到这个咱们火山东广场啊，一直过来啊，到咱们的这个顺外路的上空，到北京路的下桥。这个出行点位包括北京路的这个大路口现在车流都挺多。另外呢，在现在的西环丰盛快速路，整个丰盛快速路由北向南啊，靠近到长乐互通，靠近到这边的红角洲大学城这边路段啊，也

0: 是出现了密集的车多排队，包括现在在红谷隧道、庐山南大道上八一大桥、沿江快速路沿线，这些出行点位呢也是流量不小的，希望大家做好充分的一个提前关注。其他的像市区地面路段啊、红谷单片区、老城区沿线啊，通行流量呢都还是在比较平稳的一个区间，尤其是对于大家通勤回家啊这些家附近和回家的路线上，主干道上啊通勤是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呢还是暑期特色啊，咱们越是看到
1: 大芒山收费站入口往上饶方向管控，出口分流。沪昆高速昌张段804公里处，樟树服务区至临江收费站区间往上海方向现场缓慢通行。张济高速7公里处，南安收费站至樟树枢纽区间，吉安往樟树方向货车发生故障，现场缓慢通行。宜丰联络线16公里处，双峰2号隧道内，黄岗往天宝方向发生了一起货车故障事件，现场占用右侧行车道，单道缓慢通行。
2: 崇德佑民大医京城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3: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1: 来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晚上全省多云见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上饶、景德镇、鹰潭、抚州、赣州五市和吉安市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南昌阴26到32度，九江阴转阵雨25到32度，景德镇阴24到33度，宜春多云24到31度，萍乡阵雨24到31度，新余多云25到32度，吉安多云27到33度，上饶阵雨25到33度，鹰潭多云25到35度，抚州多云25到34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6到36度。好朋友们，虽然不是所有的肠息肉都会癌变，但是好的生活习惯可以让我们远离肠息肉，远离肠癌。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胃肠外科副主任医师就建议了，平时我们可以多吃一些新鲜蔬菜水果，利用膳食纤维来清肠道，维持菌群平衡，维生素增强免疫力，减少高脂肪食物，保证每天1500到1700毫升的饮水量，帮助清除肠道垃圾。此外呢，要坚持适当的运动。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0: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
1: 堵车不堵心。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那么朋友们啊，大家都在关注我们的小薇老师跑到哪去了是吧？小薇老师那是给大家去找这个沉香溯源去了哈。那其实为什么要去广东茂名溯源沉香呢？那是因为这里有1500年的种植沉香的历史啊，朋友们啊。那既然要给大家去挑这个串啊，那肯定呢咱们得挑好的啊，那都是沉水级的沉香。有这么句话听过吗？叫买沉香要买奇楠啊，买奇楠要买沉水级的，沉水级的才有价值啊，毕竟这是稀缺的嘛，稀缺的好东西啊。那其实啊，就是如果大家进了群，你有任何需求直接可以发在群里，主持人会按照你的需求现场去一条条的帮你挑，或者说啊，你直接去选现成的，主持人呢也会给大家挑出一些好的啊。你随便看出哪一串跟主持人对个话，确定了当场就贴上你的名字，然后就可以寄到家了。朋友们，如果想要的话啊，你不懂的话就让咱们专业人士来帮你挑选啊。想要这个沉香的话呢，那么就赶紧了啊，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回复两个字儿“沉香”就可以了。还有朋友们，最近咱们这个好消息也是大家都知道啊，就是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啊全新上线了哈，这礼遇七夕三重好礼超级给力啊！那给大家说一下具体有哪些。首先咱们单笔呢，就是每满

777块钱，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那其次，同时商城也是开启了一个七夕特惠专区，专区内爆款商品全部7.7折，像大牌精华呀、面霜啊、口红啊、香水啊、鞋服啊等等，通通是7.7折。第三重福利呢，它是这个单品限时秒杀，8月10号到21号，每周一到周五，每天呢是会上新一款专属的福利单品。这个7.7元啊，是超低价的秒杀啊！参与方式很简单，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去发送1054，就可以参与起来了啊，就可以更加实惠的价格去买到你心仪的产品。对了，参加秒杀活动前，记得提前把自己的收货地址给选好了啊。那咱们今天秒杀的这个商品是什么呢？它是蜜斯婷面部防晒乳60毫升的，市场价是99啊，今天咱们的福利价是27.7块。我们来看一下啊，现在这个秒杀的点位。好，朋友们，秒杀的点位呢，就是在18:30啊，朋友们想要的话，那就千万不要错过了啊。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障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8-60，4008-60。
2: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雕优品上线了，
3: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2: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3: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2: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3: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4: 好，听众朋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5: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关心现在路面啊车流出行的情况啊。现在给大家观察的话啊，这个咱们的东西湖老城区还有红谷滩片区啊出行的交通状况目前呢都还是相对比较可控啊。主要关注一下车多的点位呢，可能是围绕着像红谷滩核心地铁大厦附近的这边的主力路口，还有像围绕着咱们这个老城区这一侧啊，现在的像中山路、卢子路、船山路、龙门路啊这边啊，包括靠近到中山桥的弯钩隧道这一圈的一个出行路段点位啊，包括广场周边一圈啊，这些啊提醒大家多注意备好小心。那么其他的啊，像桃花南路衔接九州高架啊，像红豆高架北京路下桥啊，这些路段啊可能 也具备一定挑战，但是在整个晚间高峰的总体来看的话，这些路段行车啊这个通行条件呢还是相较可控的。另外呢稍微关注一下，就是高新大道的万象汇啊这个路口还在施工啊，所以还是有一定影响，提醒大家注意小心。如果大家发觉更多道路情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新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4: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长江大道由北往南用的距离长达324米，赣州八一南路由西北向东南用的距离长达352米，上饶滨江西路由西往东用的距离长达425米，提醒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

讲述着素未谋面的我们，那些普通的善良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0: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
1: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先咱们探讨一个话题啊，就是说如果你是领导，那你会喜欢像自己这样的员工吗？好，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啊。马路放大镜啊，又发来了美食了。这什么？这是，我看看哈，这是排骨吗？食堂打包了三个菜，看着还是蛮有食欲的呀。是的，老旧机车爱好者都已经忍不住出来了啊，说看着就好吃啊。不是，三群里面

0: 你们这几个朋友是在打哑谜呢？你这个符号，你那个符号的，这我都看不明白，这都什么意思啊？这些符号都是。没事，你们为难我，发一些我看不懂的，没事啊。但是我跟你们说的肯定是你们听得懂的。之前有很多朋友问到说我们要去这个新疆玩，行，那新疆的线路它就摆在这儿呢。那有人想去是因为想看看这个薰衣草花海啊，有人呢是想感受一下这个赛里木湖啊，那有人呢纯粹就是为了去吃当地美食啊，羊肉串、大盘鸡，还有这个羊拐抓饭等等等等。这一次呢，咱们真的是可以去驰骋一下中国最美公路啊，独库公路。这条线路啊，是双飞八日游，纵贯天山独库一里，带你圆新疆梦。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者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儿“新疆”就可以了。哦，对了，这个团期它是8月15号啊，已经非常近了，要去的话就赶紧啊。那很多朋友呢，一说到这个贵州啊，谁跟你说到贵州，立马就想到酒店连住啊，房客是那种42到48平的双1.35米的大床标配，酒店里面呢还有这个景观泳池、儿童乐园、模拟高尔夫，还有这个健身区，自助早餐也是非常的丰富的啊，还有一个就是晚上啊，有专业的这个研学导师带着大家一起去看萤火虫啊，咱们去读懂雨林生物的生存智慧啊。一起看满天繁星，听天籁之音，赏花开四季，品果香四溢啊！这样的一个机会对孩子来说是一种蛮难得的体验。还有这个雨林里面的三重玩法了，像乘坐南纳河游船穿行雨林隧道，踏上36米高空树冠走廊漫步，还有深度游览一下世界级热带雨林，核心景区一次性看遍啊！感兴趣的话呢，那么这个就赶紧拨打电话吧，19979950752。19979950752，或者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面留言西双版纳就可以了。好，再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啊，翻身留言说不会，为什么呢？因为我不爱应酬啊，我开会也不会抢着发言，也不会来事儿，在职场里属于透明人。其实当个透明人也挺好的呀，你要知道任何一个单位里边都有各种事儿啊，有大事儿、小事儿啊，有那种就是重点的事儿，还有那些杂事儿，什么事都需要不同的人来干啊。你千万不要感觉那些天天在领导面前晃来晃去的人哈、啊、感觉就得到了多少重视。不要觉得那些天天好像跟领导在一起开玩笑的人就感觉好像跟领导有多熟。你永远都不知道背后的事情和你看到的它未必是一样的。来看的热汤面留言说，我会更喜欢自己，有问题就直接沟通，不搞背后小动作，出错了敢承认，不推卸责任。起码你表现出来这些，我觉得都是很棒的品质啊。我觉得如果你维持这样的品质的话啊，领导重用你那是领导有眼光，他不重用你啊，那是这个领导自己有问题啊。不打样留言说，未必会喜欢吧，能力还行，性格太直，不会顺着领导说话，容易顶撞。其实说到这个顶撞的问题啊，大家会发现啊，领导不喜欢员工顶撞他，就像长辈不喜欢晚辈顶撞他，其实大家会有点这种感觉吧，也不叫顶撞吧，如果你真的有什么意见或者你有不同的想法，私下去提啊，不要在大家的面前去啊，我跟你说人家都是要面子的呀，谁不要面子，对不对？至于你说这个能力还行，能力还行啊，那咱们就啊把这个能力再努努力啊，更上一层楼。至于你说性格太直哈、性格太直，或者说有的人就是性格比较婉转啊，这个他倒没有说绝对的好与不好啊，只要你自己开心就好。搬砖说，哎呀，我要是领导我超爱啊，不需要天天盯着进度催啊，遇到难题自己想办法解决省心。哎，那你能够都做到这样的话啊，那我觉得你距离领导的距离也非常近，说不定哪天你就当领导了啊！就是做事有自己的一套思路，而且遇到问题都自己想办法去解决，很好。你在哪儿，我觉得领导都喜欢你啊。好，马上进入到的是半点宣传，稍后回来咱们接着聊。
1: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 细数着从周几

0: 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府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五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1010888，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2: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赣娇优品上线了。
3: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2: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3: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2: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3: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好，听众朋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呢？让我们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6: 雷米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之星首选华宏，华宏汽车给大家来关心这会儿路面上的出现变化啊。来到这个时间已经都能看到蓝天了啊，所以说咱们这个天气呢，离台风之前的风雨交加已经告一段落了。那就现在的这个观察啊，城区路面出行、过江桥梁以及像东一环、西一环的出行栈道啊，出行的流量啊都有改善啊。当然现在来看的话啊，这个6:30的时间节点还是稍微关注一下啊，丰盛快速路的长乐，还有包括九州高架的豫章台啊，这几个主力点位现在还有车流，还有一些这个出行车流呢还没完全消退。另外呢，在老城区啊，现在的话啊，这个天都还没黑啊，这些这个咱们景区周边路段反正是越玩越翘啊，所以说对于传山路啊、龙门路啊、紫姑路啊，包括咱们的这个滕王阁周边一圈、大石园附近路段啊、叠山路沿线啊，这些点位，那肯定大家得在小心通行了。如果大家了解更多道路情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视频社区接着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信首选华宏。
5: 好，再来看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提醒大家要注意了。好，朋友们，路面上有任何的通行情况呢，也欢迎大家来随时的跟我们进行分享。
7: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8: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至于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公啊！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0: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
1: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今天咱们探讨一个话题啊，就如果说你是领导，你会不会喜欢自己这样的员工呢？越来越好留言，哇，真的好羡慕啊！他这个好羡慕，羡慕的是马路放大镜发的那个晚餐呢。也的确到了这个饭点了啊，这时候不是说要吃多少好吃的，而是在吃的朋友都是幸福的呀。大家不要在我这晒晚餐哈，可以探讨一下话题好不好？来看到发呆留言说，不太会，我缺少主动性啊，安排什么做什么，不会主动给自己找活干，没有冲劲儿。其实怎么说呢，这也未必是一件坏事啊。你要知道曾经有多少人就是因为太优秀的员工了，结果最后功高盖主啊，是吧，后来弄得皇帝都忌惮他了呀。其实也未必是好事啊，但像你这样的没有主动性，起码对领导构不成威胁啊，只要领导交代你的事你能做好，那未尝不是一种幸福和幸运呢。晚风留言说，会喜欢吧，责任心强，就算不是自己的问题也会一起补救，团队里不容易掉链子。哎，那么有你在团队里那的确是福音啊。其实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啊，就是每个人去自己干事儿和组了一个团队大家共同干事儿，他的氛围感是完全不一样的。其实团队永远呢他是强调一个配合啊，他会去弱化个人的能力，但是最终出的是一个效果，它是一加一大于二的一个效果。而个人呢，说白了你强就强，你弱就弱啊，它是立竿见影的。咖啡留言说，不会啊，这太心软不好说话呀。啊，太心软好说话是吧，谁都可以甩活给我啊。管理角度来看呢不好分配工作。哦，那你这么说的话，那你是觉得，我想想看啊，你把自己当领导的话，那么什么活都接下来，那的确是不好分配。确实是这样。我觉得如果遇到一个靠谱的领导哈，他会去给自己的员工分配一些力所能及的任务，同时也会帮助自己的员工去拒绝一些他们干不了的事儿。我觉得这才是明智的，倒不是说他刻意保护谁，而是说这是为了保证他们整体出的效果更好，是不是？怕就怕有一些领导就拼命的接活啊，其实干不了啊，最后呢为难了底下人，还伤了自己的面子，是吧？朋友们，其实现在这个天气啊，普通的爽肤水已经感觉不够用了啊。这个时候咱们就得给肌肤来点真正的，就是叫精华级补水。这个精华水呢它渗透效果强，护肤效果又明显。今天咱们的干胶优品商城啊，给大家推荐的好物呢，就是高端护肤品牌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它 99% 都是精华成分啊，这营养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吸收快。而且可以加速渗透肌肤，给肌肤注入能量修复皮肤破损屏障，让脸一整天都保持一个水润的状态。这款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啊，它是150毫升装，有效期是到2027年1月。来看这个价格啊，平时的一个咱们的这个商城的价格呢是199，今天咱们的一个活动价啊是7.7折之后，那到手的价格是153.23元啊，跨境直采支持溯源啊，想要的话不要错过了，朋友们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回复1054就可以了。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00。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2: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
0: 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2: 烦恼全甩掉，
1: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3: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今天咱们探讨一个话题，讲的就是如果你是领导，你喜不喜欢自己这样的员工呢？好，再来看到平安留言说，一半一半吧，做事靠谱，但是抗压能力差，大事面前容易焦虑慌乱。其实有的时候咱们上班呢，一方面是能力，一方面真的是心态。那每天可能会遇到各种事儿，如果你的心态不行的话，那真的是要好好的调整啊。就有的时候别说是员工了，领导的压力其实更大啊，因为领导要扛的担子更重，所以他们在心态上更加要比员工啊调整好。阿凯留言说，我比较欣赏自己这样的员工啊，不内斗不内卷，踏踏实实出结果，不玩心机。我也喜欢你这样的员工啊，我也很欣赏你啊，但是有的时候我觉得你得挑环境啊。如果你没遇到一个慧眼识英的领导的话呢，那么你就要注意，千万不要在那种就是旁边都是勾心斗角的那种环境里上班，不然的话你这样的人啊，还没等你发挥出自己的这个热量呢，可能就被淘汰掉了，是吧？来看到晚风留言说，换我做领导，我不太喜欢自己啊，习惯单打独斗，不擅长抱团协作。哎，你知道现在有一种公司就是那种其实从头到尾就是一个人吧，但人家也是个公司啊，只不过呢这个领导太厉害了啊，他所有的一切人家不求量只求质，全部是由他一人完成，然后这样也可以。如果你是这样的话，我觉得那你也可以去做这样的事情，没有问题啊。如果说真的有一个团队啊，他是需要一个厉害的人去带领这个团队的，而他团队里面的每个人呢，他都有自己不可替代的一些水平和能力，这样的话这个团队他才是真正的优秀啊。如果说一个团队啊，这个领导不行，那这团队里边人再厉害没有用啊，或者说这领导太行了，但是底下团队里边的人本事都不强，那其实最后也干不成什么事儿，他也是很尴尬的，对吧？不是说不满足既要又要还要啊，而确实很多事儿啊，他各方面的这个因素缺一不可，是不是？小何留言说，会啊，懂得换位思考啊，不会一味的去硬扛，该汇报的时候就及时汇报，不让领导猜来猜去。哎，我觉得及时的汇报工作这点确实是很重要啊。这样的话呢，你遇到了问题啊，或者说遇到了一些欠考虑的地方，领导可以及时的啊给你提供帮助，或者说去帮你做一些指引，对吧？而且及时汇报工作也有点好啊，其实你就不容易被别人给抢掉功劳啊，对吧？那你在那踏实干活，万一有的人在旁边啊，人家就天天在那儿邀功，那最后事儿你干了，功劳别人抢了，不是很尴尬吗？是吧？打工人留言说，不会讨好，不会画大饼，只会拿结果说话，很多领导不爱这种员工。不是很多领导不爱这种员工，是部分领导不爱这种员工。那种踏实做事的领导，踏实做事的员工啊，那么有的领导喜欢这样的员工，对吧？那反过来，如果不喜欢这种员工的领导，那喜欢什么样的呢？那不就是做呢不做事，就天天溜须拍马了，那不就喜欢这样的。好，再来看到时光啊，留言说，如果我是领导的话，我愿意重用自己这样的人啊，有底线，有想法，听话，但是不愚忠，关键时候能扛事儿。应该说最后这样一个员工就算是在单位里边啊比较受到大家满意的，而且真的是比较实干的一个员工了。我们也都希望领导们都能遇到这样的员工，当然员工也是各式各样的，我们也都希望能够遇到赏识自己的领导，加强自己的能力啊，期待有一天遇到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7点。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大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吉安获胜！吉安移动即刻为全市吉安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4: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3: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4: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3: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4: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6: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请大家要注意了。目前南昌市车多的路段主要有府河中路的孺子路口，右北往南方向和由西往东方向，还有解放东路的青山湖大道口由东往西方向，请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
5: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赶交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7: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8: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机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7: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8: 赶交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7: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8: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3: 冲冲冲冲冲冲冲
8: 冲什么呢？
3: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赶交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8: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

0: 十块钱，韩式地铺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0: 反季买菜省钱，我要再来一遍。
1: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下单，快
0: 快冲！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来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晚上全省多云见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上饶、景德镇、鹰潭、抚州、赣州五市和吉安市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南昌阴26到32度，九江阴转阵雨25到32度，景德镇阴24到33度，宜春多云24到31度，萍乡阵雨24到31度，新余多云25到32度，吉安多云27到33度，上饶阵雨25到33度，鹰潭多云25到35度，抚州多云25到34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6到36度。厚德经营，求是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来关注到天气变化。大排档的冰啤酒虽然爽，但是酒精呢可是血管的大敌啊，它会让血管呢是忽缩忽张的，这乱了套。江西省人民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江西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就提醒了，特别是本来血压就高的朋友啊，这一通猛喝，血管很容易爆掉啊。为了健康，咱们以茶水代酒，清清爽爽过夏天。

好朋友们，如果说想到云南去玩一趟的话啊，你看这个昆明、大理、丽江啊，六天的行程，全程是那种特别轻松不赶路的，可以好好的享受一下度假的感觉。尤其是咱们这个价格优惠力度真的很大啊，粉丝的福利价是3880元起啊，两个人一起报名，每人再减100，全程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更加没有隐形的套路哈。那这里呢，所有你想要的、所知道的那些好玩的，你看。洱海下午茶、海边骑行、民族风旅拍，还有丽江千古情实景演出，还有石林和蓝月谷电瓶车啊，等等等等。不管你是情侣出游啊、家庭遛娃呀，还是朋友结伴，都特别适合。咱们还支持小团和私人定制，天天都能发团啊。想去的话呢，就赶紧拨打电话19979950752，19979950752，或者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云南”就可以了。很多朋友问到说，咱们这一次去尼泊尔到底是玩些什么呢？啊，这个玩啊，比方说骑着大象穿越原始森林啦，啊，还有这个坐上越野车去驰骋丛林腹地了，啊，还有在这个在河上啊，坐着这个独木舟静静的漂流啊，还可以去看到一下孟加拉虎和独角犀牛。至于这个拍呢，比方说像费瓦湖雪山倒影，还有鱼尾峰日照金山，还有八大岗五五穿宫，随手一拍呢都是大片儿啊！当然还有一些好吃的，比方说像这个手抓大巴特套餐啊，还有这个鲜香馍馍饺子啊，还有这个高山药材养生汤锅，还有红酒晚宴啊，等等等等。这次价格呢是每人6499元啊，四飞七日深度游，班期是8月20号和9月13号，看你哪个有空哈。想去的话，拨打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者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留言“尼泊尔”就可以了。

0: 在吉安，一座桥与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赣江优品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4: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目前在南昌市车多的路段有，首先是桃花路朝阳州中路附近南往北方向，还有孺子路从府河北路到八一大道西往东方向，以及象山北路从距105到象山南路北往南方向，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赣江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5: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6: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6: 赣江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5: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6: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1: 冲冲冲冲冲冲冲！
6: 冲什么呢？
1: 冲风衣反季大促，快冲！赣江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三合一冲风衣折后只要99元。
6: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风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风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风衣折后真的只要99。
6: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遍。
1: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下单，快冲！
7: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

0: 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1: 搬运工，
0: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2: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8点。
1: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2: 各位旅客请注意，
1: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加油，射门赢了！赣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4: 恭喜上饶获胜！上饶移动即刻为全市上饶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3: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3: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五 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5: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赣娇优品上线了，
6: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5: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6: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5: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6: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7: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8: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府河北路双向车多，秋水广场周边路段车多。
9: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0: 赣娇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9: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11: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机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2: 赣娇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1: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2: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9: 冲冲冲冲冲冲冲！
12: 冲什么呢？
9: 冲风衣反季大促，快冲！赣娇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3合1冲风衣折后只要99元。
12: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风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风衣都好几百了。
9: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风衣折后真的只要99。
12: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遍。
9: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下单，快冲！
12: 快冲！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8: 1054万千气象厅，气象万千全省天气。今晚上全省多云见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上饶、济南镇、鹰潭、抚州、赣州五市和吉安市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风向全33度，上饶阵雨25到33度，鹰潭多云25到35度。

福州多云，25到34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6到36度。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20:15，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报告各位一个好消息，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全新上线，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好物分享时间，看看我们的主播林可在今天给我们分享了什么样的好物。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超给力。首先啊，单笔订单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越买越划算，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一个七夕特惠模式啊，专区内爆款商品全部都是7.7折，像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全部都是7.7折。第三重限时秒杀，8月10号到21号之间的每个工作日，商城会全天进行多次的超值秒杀，也只要7块7、17块7、27块7，超值好物秒回家，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各位还等什么？关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了，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想要的好东西。那咱们都说包治百病，包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年给自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干胶优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那么这次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大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每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是自己媳妇儿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请签哈，几百块钱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但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说了啊，给老婆买，给女朋友买30款，我选择困难，我晕乎了。那接下来呢，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个标着热销的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是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雨伞、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一个 Coach 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 OK 的。因为原价大几千的这个Coach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香。那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买好包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0: 好的，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干胶优品商城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各位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那商城内呢，所售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了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也欢迎大家前来选购。20:20，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情绪。

0: 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3: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2: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3: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2: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3: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赶交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赶交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2: 冲冲冲冲冲冲冲！
5: 冲什么呢？
2: 冲风衣反季大促，快冲！赶交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3合1冲风衣折后只要99元。
5: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风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2: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风衣折后真的只要99。
5: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遍。
2: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下单，快
5: 快冲！
6: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7: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庐山南大道到八一大桥车多，另外秋水广场周边路段车多，尤其是雄州路、兴福路、世贸路和赣江中大道，另外八一大道美术馆路段车多。
8: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9: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至于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心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6: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

夜色回归寂静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声波里的老朋友。

0: 现在是20:45，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全新上线了，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那接下来呢，进入好物分享时间，看看我们的主播最会买的林可今天给我们分享了一些什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超给力。首先啊，单笔订单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越买越划算，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一个七夕特惠模式啊，专区内爆款商品全部都是7.7折，像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全部都是7.7折。第三重限时秒杀，8月10号到21号之间的每个工作日，商城会全天进行多次的超值秒杀，也只要7块7、17块7、27块7，超值好物秒回家，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各位还等什么？关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了，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想要的好东西。那咱们都说包治百病，包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年给自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干家优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那么这次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大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每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干交优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是自己媳妇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请记哈，几百块钱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但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说了啊，给老婆买，给女朋友买30款，我选择困难，我晕乎了。那接下来的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个标着热销的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雨伞、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这个 Coach 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OK 的。因为原价大几千的这个 Coach 包包，今年只要599元起，三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香。那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买好包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0: 好的，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干交优品商城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各位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那

我们的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呢，商城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也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0: 月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
1: 各位旅客，前方到站时，
0: 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吉安获胜！吉安移动即刻为全市吉安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5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4: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5: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4: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5: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4: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5: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6: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7: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赣江中大道秋水广场段车多，另外万寿宫周边路段府河北路叠山路车多，另外孺子路车多。
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9: 赣交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8: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9: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10: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0: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1: 赣交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0: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1: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12: 冲冲冲冲冲冲
11: 冲冲什么呢？
12: 冲风衣反季大促，快冲！赣交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3合1冲风衣折后只要99元。
1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风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风衣都好几百了。
12: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风衣折后真的只要99。
11: 反季买菜省钱，我要再来一遍。
8: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下单，快冲！
11: 快冲！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7: 全省天气，今天晚上全省多云见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上饶、景德镇、鹰潭、抚州、赣州五市和吉安市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再来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阴26到32度，九江阴转阵雨25到32度，景德镇阴24到33度。宜春多云24到31度，萍乡阵雨24到31度，新余多云25到32度，吉安多云27到33度，上饶阵雨25到33度，鹰潭多云25到35度，抚州多云25到34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6到36度。

分钟驱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好了，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首先报告给各位一个好消息，就是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全新上线了，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好物分享时间，看看我们的主播林可今天给我们分享了一些什么样的好物呢？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超给力。首先啊，单笔订单10副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越买越划算，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一个七夕特惠模式啊，专区内爆款商品全部都是7.7折，像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全部都是7.7折。第三重限时秒杀，8月10号到21号之间的每个工作日，商城会全天进行多次的超值秒杀，也只要7块7、17块7、27块7，超值好物秒回家，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各位还等什么？关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 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了，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想要的好东西。那咱们都说包治百病，包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年给自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干胶优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那么这次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大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每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是自己媳妇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请记得哈，几百块钱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但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说了啊，给老婆买，给女朋友买30款，我选择困难，我晕乎了。那接下来的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个标着热销的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是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雨伞、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这个 Coach 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 OK 的。因为原价大几千的这个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三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香。那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 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买好包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0: 好的，非常谢谢林可的包治百病，也谢谢林可的分享啊！干胶优品商城全新上线了，优惠超大，欢迎各位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会进入商城，这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自己的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也都是我们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也保障了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一分钟驱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0: 在心语，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宇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赶交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4: 赶交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
1: 冲冲冲冲冲冲冲
4: 冲什么呢？
1: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赶交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4: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4: 反击买菜省钱，我要再来一遍。
1: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下单，快冲！
4: 快冲！

夜色回归祭酒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声波里的老朋友。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

0: 好了，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报告一个好消息，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全新上线，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好物分享时间，看看我们的主播林可在今天有什么好物要分享给大家。
1: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超给力！首先啊，单笔订单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越买越划算，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一个七夕特惠模式啊，专区内爆款商品全部都是7.7折，像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全部都是7.7折。第三重限时秒杀，8月10号到21号之间的每个工作日，商城会全天进行多次的超值秒杀，也只要7块7。17块7、27块7，超值好物秒回家，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各位还等什么？关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 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了，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想要的好东西。那咱们都说包治百病，包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年给自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赣交优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那么这次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人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每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赣交优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是自己媳妇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请记哈，几百块钱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但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说了啊，给老婆买，给女朋友买，30款我选择困难，我晕乎了。那接下来的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个标着热销的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雨伞、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一个 Coach 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 OK 的。因为原价大几千的这个 Coach 包包今年只要599元起，三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香。那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 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买好包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0: 好的，非常感谢主播林可的分享。赣交优品商城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各位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会进入商城。我们这座商城呢，所售的商品都是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了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了退货无忧、售后无忧，也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0点。
1: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

0: 寒，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流量券。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0: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行，江西移动5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1054万千气象，听气象万千。全省天气，今晚上全省多云见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上饶、景德镇、鹰潭、抚州、赣州五市和吉安市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阴26到32度，九江阴转阵雨25到32度，景德镇阴24到33度，宜春多云24到31度，萍乡阵雨24到31度，新余多云25到32度，吉安多云27到33度，上饶阵雨25到33度，鹰潭多云25到35度，抚州多云25到34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6到36度。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12:15，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江西交通广播，跟各位车友分享一个爱车小常识。我们的爱车在行驶到一定里程时，可能会遇到启动困难、发动机抖动、加速无力、油耗高、噪音大等问题，而这些问题的根源往往是发动机积碳过多。给各位推荐一款江西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经过严格测试的专业发动机除积碳产品——铁锤三效。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3就可以了解详情。它使用方便，只需要加到油箱，然后加满汽油正常行驶，就会对发动机的喷油嘴、燃烧室、三元催化等燃油系统进行一次深度清洗，每套原价

68元一套两瓶，并广大听友需求，继续给各位带来最划算套装，4套8瓶399，5套10瓶499，相当于不到50一瓶。之前活动最低价6套都要52块多一瓶，质保期5年，可以放心囤。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3，直接下单购买。

好了，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各位注意了，暑期高品质贵州纯玩路线重磅上线，南昌出发，多彩贵州双高五日纯玩游，20人以内精品小团每天发团，全程零购物。如果违规，直接赔付3000元，每人玩得安心放心。早上9点从容出发，不用凌晨早起赶路，陆地头等舱2+1豪华大巴，除了宽敞可平躺，最最重要是配备充电接口，旅途舒适度直接拉满。另外带你打卡王牌景点包括了壮阔的黄果树大瀑布、荔波小七孔、西江千户苗寨。住宿方面，3天晚上是网评4钻酒店，特意安排了一晚西江特色苗寨客栈，在夜幕中欣赏万家灯火，还有地道的特色美食。在行程中呢，还有亲手体验打糍粑。两人同行可以立减100元，65周岁以上免票人群每人再减200元。8月1号到20号出发，成人是3480元。8月21号到30号出发，成人是3080元。注意，我们是每天发团。各位可以拨打咨询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或者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贵州"，就可以进群了解旅游详情。

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

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1点。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大震撼，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吉安获胜！吉安移动即刻为全市吉安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行。江西移动五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时光在里程表上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夜色。

夜色回归祭酒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声波里的老朋友。

0: 在上扰，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1: 乘客们，列车
0: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上饶获胜！上饶移动即刻为全市上饶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

0: 想，当我懂得反省，已经是几年后的。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情绪。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6点。
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1: 恭喜吉安获胜！吉安移动即刻为全市吉安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0: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0: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行。江西移动5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福利，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赶交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4: 赶交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1: 冲冲冲冲冲冲冲！
4: 冲什么呢？
1: 冲风衣反季大促，快冲！赶交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3合1冲风衣折后只要99元。
4: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风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风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

0: 折后真的只要99。
1: 反季买菜省钱，我要再来一遍。
0: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下单，快冲！
1: 快冲！

唯独你，不管天似海深，今生再没遗憾。即使分开仍念记芬芳的女子心，温馨我这半生。若某天风花雪月似今，我倾心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7点。
1: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2: 乘客们，列车。
1: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加油，射门，赢了！赣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4: 恭喜九江获胜！九江移动即刻为全市九江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3: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3: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5: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赣娇优品上线了，
6: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5: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6: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5: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6: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7: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8: 马路特工队来和大家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况。刚刚我们在我看一下哈，是在我们的39群啊，小阿姨给我们拍来了一段视频，早上6:50多，应该是在这个九州高架上面吧，看这个视频有拍到一个这个非机动车啊，在这个高架上面的路面行驶，而且它是靠着右侧车道靠中间的那个位置行驶的，很危险啊。然后还没有戴头盔嘛，后座的那个人他说是在这个高架上面看到了2辆，后面还有一辆也是这个非机动车，也是前面那个人呢戴了头盔，后面那个人没戴头盔的啊。再次提醒各位呢，就是这个非机动车是不能上这个九州高架的，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行车安全，并且如果是要驾驶这个非机动车是一定要佩戴头盔的啊。所以说这个安全吧，我觉得还是要自己心里有一根弦啊，要把自己的安全放在这个要考虑的位置上啊，不要这样子冒险行驶。当然更多的这个出行路况呢，大家也可以随时微信补充到江西交通广播。我们再来看一下省内的高速公路，大部分的路段在这个时段的话通行表现正常，通行顺畅。那更多的路面情况大家也可以来随时锁定关注江西交通广播。
7: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8: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南昌今天阴，26到32度，九江阴转阵雨，25到32度，济南阵阴，24到33度，宜春多云，24到31度，萍乡阵雨，24到31度，新余多云，25到32度，吉安多云，27到33度，上饶阵雨，25到33度，鹰潭多云，25到35度，抚州多云，26到34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7到36度。有心脏病、甲状腺疾病的妈妈，天热心脏负担会挺重的，要是觉得心慌气短喘不上气，千万别当是热的啊，这可能是心衰的前兆。江西省人民医院产科与生殖健康科副主任钟少平提醒，这个时候要赶紧坐下休息吸氧，必要的时候呢要去医院。这时候啊，您和内科医生、产科医生得配合好，不能有闪失。
4: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9: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10: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4: 九江吴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拥堵路段提前避坑，突发事故90秒速播，全省高速加城区主干道全地图扫描，您的专属绕行指南已就绪。周一到周五7点至9点，比导航更快更准，我们让拥堵绕道而行。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
1: 北京时间早间的7点08分，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欢迎大家在工作日的早间7点到9点锁定关注为您带来的早高峰节目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菲菲。今天是2026年的8月12号，农历的6月30啊，那明天就到农历7月了啊。今天是周三，那么大家在行车路上呢，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在线收听也可以使用蜻蜓 FM 金视频 APP 来随时锁定关注江西交通广播，了解及时的出行路况。也祝愿大家今天早高峰一路顺利啊！刚这个报路况的时候呢，我们说到小阿姨拍到了这个九州高架上面非机动车没有戴头盔行驶嘛。我自己今天早上路过九州高架的时候，其实也有看到一辆非机动车啊，它是没有搭人，但是它自己好像也没有戴头盔。本来非机动车就是不能上高架的，大家要特别关注一下，特别注意一下这一点。而且就是你驾驶非机动车也是一定要佩戴头盔的啊，这是给对自己的安全负责，对不对？那如果说今天出现路上大家还有更多的这种不文明的驾驶行为啊，或者是需要向咱们反映的一些这个路面上的问题，大家也可以随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在我们的1054大交通群来留言。而今天的交通在线呢，继续为大家带来滚动头条，及时刷新国内本地和各地的最新资讯。早高峰的1054帮忙热线会在7点40到8点40这一个小时里面大时段的为您开通，有任何的大麻烦小难题，大家可以在7点40分之后来随时拨打咱们的帮忙热线0791-88330011和88330022，大家可以把问题和你身边及时的通行路况随时微信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也可以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路况互动啊。这两天早上早间的时候，这个天气确实是还挺舒服的啊，就是不热，而且感觉真的能用比较凉爽来形容。反正我个人是觉得在这个早高峰开始的时候呢，这个温度啊，20多度的温度，26、27度左右啊，还是挺宜人的。你家里空调其实一般也就设定在可能26、27度啊，是比较舒服的一个状态嘛。所以这两天的天气还是挺适合出行，就是大家要保持好一个平稳的心态啊，不急不躁，只要路上不出什么事故，基本上是能够准时到达单位的。当然啊，就是在每天上班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大家也会觉得有的时候工作压力挺大的。这两年啊，这个情绪价值的这个消费啊，可以说是水涨船高。根据调研，中国人日常消费的三大原因呢，是旧物更新、情绪价值和性价比。情绪价值现在已经是超过了功能需要将近12个百分点了。什么意思？就是我买这个东西，它可能可以给我带来一些心情上的愉悦啊，但是它的这个实际的功能可能还没有占那么多，但是给我带来了更高的这个情绪上的价值，然后还超过了性价比4个百分点啊！就是大家可能更在乎这个东西给我提供的情绪价值，而不是它的功能性和性价比了，你知道吧？现在在18到35岁的群体当中呢，情绪价值以45.89%占据了这个第一消费动因。那我们国家呢，这个情绪消费市场的规模已经是从2022年的1.63万亿元。升至了2024年的2.31万亿元了，预计在2029年的时候可能会突破4.5万亿元，还会上涨哈。那今天我们就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一聊，你有为提供情绪价值的东西消费过吗？大家都在想一想啊，就是你买什么东西，或者是你花了一笔钱，它可能没有给我带来什么实际上的一个东西物品，或者是什么谈什么性价比之类的，它主要是让我开心，让我快乐，让我高兴啊，或者是让我心情激动，对吧？大家有什么为这个情绪价值消费过的东西，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1054大交通群一起来聊一聊啊。当然我们这个说到情绪价值，有的时候你想想出去露个营啊，或者是像这个夏季大家去玩水

漂流，追求刺激，这无疑也是一方面的这种情绪价值的提供，对吧？如果大家正好想在这个暑假出去度个假到酒店里面去享受一下这种度假休假的感觉，或者是说想要去一个地方溯溪玩水，哎，咱们每周三开始的这个本地生活吃喝玩乐的福利专场，在节目开篇就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下了啊。8月12号到16号啊，就这几天限时开抢，那么我们这个线上的售卖时间也就是只有3天啊。如果大家想要出去玩的话呢，可以关注一下有没有你要去的地方的相对的优惠的东西。先来说住的啊，萍乡武功山的万达锦华酒店，它有这个双晚含双早的，是只要299，这个是万达品牌系列的酒店哈，房间是40平的超大房间，然后还有什么户外泳池啊。如果你要去武功山的话，你就是只要花半个小时的时间，核销的时间就你先要囤好货，它能在9月底前核销都没有问题啊。然后南昌本地呢，咱们还有这个长旅庆卢博尔曼，你正好有外地朋友来南昌的话，可以给他订好啊，咱们这个价格也非常划算，梅岭山脚下，而且是法国高雅五星的品牌，建筑面积有32000平米，森林无边泳池啊，室内亲子乐园啊，这些全部都有。现在是这样的价格，双晚加上周边三个乐园的门票，一共只要499。咱们这现在这个价格，你可以对比其他平台，比其他平台便宜了将近200啊，这个是限时的福利。如果大家要囤的话呢，可以赶紧。还有就是静安九岭温泉度假酒店，2晚299，它是可以拆分使用的啊，含双早加一顿双人正餐和冷泉啊。如果说大家想要就是订这个酒店的话呢，可以抓紧时间，南昌1个小时就可以直达这个静安的九岭温泉度假酒店啊。其实南昌人还蛮多喜欢去静安那边去避暑的。然后啊，还有如果说你喜欢运动啊，运动刚需呢，可以看一下南昌国体中心的代金券，610可以抵1000块钱，全时段所有的自营运动场馆全部都通用。然后还有膨胀券，核销后的半年内呢消费完就可以了。另外还有像这个南昌青莱西部落玩水套票，含全天的两餐自助烧烤的，成人价是99元，儿童价是69元，两大一小188，浅滩无边泳池宠物都有好，一票通完啊。重点还有很适合提供情绪价值，让你感觉刺激满满的漂流，价格也是低到离谱。南昌九龙溪田园综合体单人漂流是29.9元，4个人89啊，不需要预约，订完2个小时就能用。然后这个宜春宜丰9天大峡谷漂流，这个跟大家说过，就是那种在南昌在南昌周边，在江西区内算是顶顶刺激的那个漂流，4人的全程票只要199，原价是要887的，所以说今天这个价格就是相当的炸裂的低啊，相当于打2折嘛。那两款漂流的核销截止日期都是在8月31号啊，因为等到9月份之后，很多人也不太敢去下水，怕凉，对吧？8月31号之前核销都没有问题，过期自动退没有关系哈。如果大家想要订这些酒店啊，包括这个体育国体中心的这个代金券什么的，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玩水啊，咱们这个周末本地吃喝玩乐的福利专场提前给大家放福利了，回复玩水就会弹出链接，大家可以扫码进群来了解具体的详情。这所有东西都是要抓紧时间囤票，因为这个特惠价格的时间只有2到3天，你可以先囤好啊，后面不用的话随时可以退，然后用的话呢，这个价格你又知道非常划算，可以去价比全网的，全部产品都是支持过期自动退的哈。所以说要进群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赶紧回复玩水就可以了。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3: 夏天，水边发出清凉的邀约。

0: 但是水面下也可能藏着无声的陷阱。
1: 救命！救命！救救我！
0: 请告诉孩子，别独自奔向陌生水域，别让好奇代替了规矩。
2: 那边玩天马不深的。
0: 没有大人的陪伴，再美的水潭也不是游乐场。
1: 放开我！
0: 不会游泳的手，更别贸然去拉落水的小伙伴。
1: 上来！
0: 生命经不起试水，天再热也别拿生命去赌凉快。记住防溺水六不准，这不是束缚，是守护。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别让一时的贪凉变成一生的遗憾。
3: 安全六步别忘掉，
4: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
5: 同步世界，头条推送，先听为快，滚动头条。
6: 好，接下来交通在线滚动头条来带大家首先刷新一下国内消息。央行印发《中国人民银行“十五五”改革发展规划》，并配套制定出台了九份相关细分领域的行动方案，就“十五五”时期中国人民银行改革发展重点任务作出部署。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8月3号到9号，国家铁路运输货物7705.1万吨，环比增长0.59%。全国高速公路货车通行5286.4万辆，环比下降0.54%。监测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23513.2万吨，环比下降16.92%。完成集装箱吞吐量626.7万表箱，环比下降9.04%。民航保障航班13.8万班，环比下降1.68%。发改委、能源局印发《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国大型现代化矿产产能比重提升至87%，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至75%，煤机多元化产业格局加快形成，煤炭消费实现达峰，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基本建成。由于存储器为首的零部件价格上涨，预估三季度 iPhone 18 Pro 256GB 的成本将较2025年同期新机高出约38%，2027年可能会进一步扩大，苹果可能会以调整毛利率的方式来压低 iPhone 18 Pro 系列的调价幅度，借此稳定出货量。上半年国内车市5万元以下乘用车累计销量为13万辆，同比暴跌55%，多重因素叠加压制需求，购置税政策调整，碳酸锂涨价进一步压缩利润，存量置换需求枯竭， A0 级车型价格下探形成挤压，国内车市呈现低端收缩高端新能源增长的格局，微型电动车赛道重心逐步看向海外市场。2025年，动画电影总票房达到254.9亿元，迎来井喷式发展。《哪吒之魔童闹海》以154.46亿元的国内票房和4亿多元的海外票房，冲进了全球影史前五，位居全球动画电影票房榜的首位。2026年，市场热度持续释放，各类佳作不断涌现。8月，深圳楼市迎来开门红，一二手市场同步升温，购房需求加速释放。上周新房认购量环比增长14%，8月日均认购量较7月大幅增长40%，前期被积压的购房需求正加速释放。海南省完成东方市两宗征地安置、留用地转让全程电子化交易，这是海南全省首次将安置留用地二级市场业务纳入到线上平台统一办理，标志着海南土地二级市场正式打通全流程的线上交易通道，全省统一的自然资源要素大市场建设再次迈出了关键一步。拼多多近日正式上线最快明天达首页核心入口，覆盖水果生鲜、日用百货等品类，向美团、京东主导的即时零售领域加码布局。拼多多客服称，上线旨在优化消费体验，被问及是否拓展外卖业务，客服表示暂未收到相关通知。
5: 同步世界，头条推送，先听为快，滚动头条。
6: 好，继续滚动头条，我们来为大家再刷新一下省内。

消息。近日，南昌市修订出台《南昌市市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使用管理办法》，即日起实行，原2019年暂行办法同步废止，从而进一步规范和优化市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使用全流程管理。近日，中国航空学会公布2026年度全国航空特色学校示范学校名单，南昌市洪都小学凭借鲜明的航空办学特色与成熟的科普育人体系入选，全国仅有11所学校获此荣誉，洪都小学是江西省唯一入选学校。日前，装载53只隔热保温集装箱的鲜奶专列从哈尔滨内陆港驶出，奔赴南昌乐化站向塘站，标志着黑龙江至江西鲜奶恒温直达班列实现常态化开行，南昌市民在家门口就能够品尝到北方的优质鲜奶。日前，金利门江西首店在南昌红谷滩万象天地正式开业，开业首日呢即迎来了客流高峰，顾客的购物篮啊纷纷满载。今年以来，几多全、金利门等主打短保限制的新鲜零食集合店陆续落地南昌各大核心商圈。不同于传统量贩零食主打低价走量，这类门店以限制卤味、烘焙点心、鲜饮为核心，主打短保、少添加，迅速收获大批年轻消费者的追捧，成为商场里的人气新地标。近日，中国公路学会旅游交通工作委员会发布了2026年度美丽公路名单，其中赣州 G76 下蓉高速的赣崇段一条高速公路入选。近日，赣州经开区金鹏蓝景园小区人才公寓装修工程顺利竣工，77套崭新的人才住房具备交付条件。为切实保障生活无着的流散人员基本生活和人身安全，九江市救助管理站开展夏季送清凉专项救助行动，工作人员顶着酷暑深入街头巷尾，通过拉网式巡查，将防暑物资与救助服务精准送达，擦亮为民爱民救灾干婆服务品牌。8月13号起，景德镇将专项整治租赁电动车，查处各类违规经营行为。为进一步加强上饶市中心城区城市风貌管控，塑造良好城市空间形态，提升城市人居环境品质，上饶市自然资源局组织起草了上饶市中心城区城市风貌管控导则试行，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滚动头条。

0: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府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赣交优品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好，马路特工队来到了7:31，我们马上和大家来关注一下这个出行路况。先来看一下地市的路况，九江市的金沙南大道由东南向西北拥堵了356米，赣州的和上饶城区的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各位可以放心来出行啊。那么省会南昌市区此时此刻的通行路况怎么样？我们马上有请小雷为大家打探一下吧。早上好，小雷。
5: 早上好，菲菲，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啊。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华宏汽车给大家来关心啊。今天来到了礼拜三啊，早间路面的车流出行，就现在给大家观察，其实咱们早间高峰这纯素颜啊，那现在来看的话，那是一点车流啊，这一点紧张出行的这个状况啊都找不着啊。那今天来说，天气已经逐步企稳啊，目前的路面上啊没有任何需要担心的这个因素啊，所以现在的环线一圈高架，还有包括过江桥梁沿线，以及像城区主干道啊，大家呢现在估计刚刚出发，对路况呢也很有信心啊，非常松弛。现在的整体的道路交通道路路面啊通行都是平稳顺畅的。如果大家了解到更多道路通行状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

0: 新石林社区哈、接着互动分享，买问界找花红，买鸿蒙找花红，鸿蒙之行首选花红。
1: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2: 搬运
1: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至于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3: 珍爱生命，防止溺水。对于防止溺水，我们应该教孩子一些求生的技能。那遇到同伴落水，应该怎么正确处理呢？如果遇到同伴落水，千万不要盲目的下水救人或手拉手的救人，而应该大声的呼救，让附近的大人来帮忙，这才是真正的在帮助同伴。千万不能认为同伴落水，自己不跳下去救就不够朋友，救不上来同伴也不是你的错，千万不能因为害怕而隐瞒。正确的救援我们要记在心间，碰到有人溺水不要慌乱，第一时间要大声呼叫，找大人帮忙，同时拨打110报警。如果有多个同伴在一起，要派出一人去寻找大人的帮助。第二，寻找身边的漂浮物抛向溺水者，比如说救生圈、木板等等。如果没有漂浮物，也可以在书包里装满矿泉水瓶抛给溺水的同伴。第三，寻找竹竿、树枝递给溺水同伴，也可以把衣服打成绳结抛给落水者。救人的时候要趴在地上降低重心，以免被拉入水中。第四，不能直接跳下水施救，未成年人没有足够的能力下水救溺水者，千万不能下水救人，以免发生群死群伤的悲剧。最后要提醒你，不能手拉手施救，落水者力大无比，稍有不留神就会被落水者拉下水，造成连环溺水的悲剧。
4: FM105.4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大家，切勿盲目救援，未成年人不具备直接救人的能力，严禁下水或手拉手救人，即使采取指挥也一定要以保障自身安全为前提。
5: 回头有一路的汗水，
6: 低头有坚定的脚步，
5: 抬头有清晰的远方。
6: 愿你在时间的长河里划下你波澜的印记，
5: 愿你在时代的进步中注入自己的汗水。
6: 在路上我们守望相助，
5: 在路上我们自带光芒。
4: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7: 最优路线定制加一分钟路况快报，智慧出行此刻启程，大数据为早高峰把脉开方，交通违法随手拍，交警反馈及时报。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让科技为通勤减负，全省车友共创的广播新玩法等你发车。
8: 北京时间的7:37 ，FM105.4，江西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交通在线，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各位好，我是菲菲。 今天呢是周三啊，大家出行路上如果有碰到任何的出行路面情况，也可以随时微信补充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我们的1054大交通群。当然今天在节目当中的这个互动话题，大家可以来聊一聊，你都有为什么提供情绪价值的东西消费过吗？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群啊或者是公众平台来说一说。小阿姨就说了，比如说像什么乒乓球比赛的门票啊，相声专场的门票啊，代言周边啊，还有娃娃呀，太多太多了。说到娃娃就想到去年吧，去年到今年一直很火的那个盲盒，其实盲盒也算是一种情绪价值，很多人在拆的那一瞬间的那种心里的忐忑的感觉，其实还是有一定的这种情绪价值的啊。情绪价值有的时候不一定就是说完全是那种什么开心啊快乐啊，有的时候紧张啊也是一种情绪价值。比如说还有一些那种什么裸眼 4D 的那种体验啊，它那些有的也算是情绪价值吧，会让你觉得很刺激，对不对？那实际上你体验完了这一趟下来也没有拿到什么实际的东西，就是当下体验的那个过程当中自己的情绪是吧有一些这种起伏。好，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个会让你情绪起伏的东西。我刚刚看到这个我真的情绪起伏了，第一波秒杀我已经抢到了啊！大家来看一下是什么呢，就是咱们干交优品商城不是在这周一全新上线了吗？这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一个官方商城来的，现在呢是属于我们商城的刚开业福利，再叠加上马上七夕，七夕节的七七折福利，现在是有三重好礼叠加，非常的给力啊。先给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的秒杀单品，金纯眼霜，兰蔻金纯的眼霜哦，五毫升的。我跟你说这个东西五毫升的已经算是他们家中小样，我之前买过，我单支最低都是花了100块钱左右吧，好像上了100多块钱一支，因为金纯眼霜本身是特别贵的，你买那个15毫升可能都要花到将近1000块钱啊，五毫升它中小样才能这么便宜。今天秒杀价格我跟你讲啊，完全都不用上那个三位数两位数，而且这个两位数还是一开头，你想不到吧，17.7块秒杀金纯眼霜，闭眼冲啊，7:30那一波大家错过了，下一波是8点，你到时候调好闹钟提前一点去哈，因为它那个秒杀是限时1分多钟到2分钟的，所以你一定要平手，而且库存非常有限，拍完马上下架啊，下一趴是8点钟，然后每隔9点钟之前是每隔半个小时会有一场。今天的秒杀好物是金纯眼霜5毫升的啊，市场价本身在我们商城里面，它平常日常活动价也要卖99，但是今天放到秒杀专区给你去秒17.7块，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找到商城，没有问题的哈。现在呢，除了这个秒杀之外，这个秒杀也是我们在这10天8月10号到21号开业福利啊。21号之后就没有这个秒杀了，你之后都得花99块钱去买，所以这部福利你现在赶紧冲。怎么去拍？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回复1054啊，然后进入商城页面就可以参与这个秒杀的活动了。然后我们除了这个秒杀七七折的福利，还有我们这个满减的活动，也是我们商城啊刚开业的时候的一个特享的活动，就是你现在每满777块钱啊，然后直接可以再立减77，这个券是全场通用的，等于说你买的越多越划算啊。反正不管大家怎么样，除了我们秒杀的这个金纯眼霜，还有其他的那些大牌的护肤品啊、鞋服、包包啊，包括昨天说的那个什么吉普的冲锋衣啊之类的，全部都能享受到这样的一个叠加福利，大家可以赶紧进商城去看一下。进入商城的方式就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这四个数字就可以了啊。金纯眼霜真的今天必冲，你看你哪一趴的那个秒杀能抢到，你多囤几份，因为这个价格错过再无，我跟你讲啊。当然除了这个金纯眼霜今天很划算在秒杀之外，我们今天还有一个非常适合送人或者是自用的黑绷带面霜的正装，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50毫升大瓶装的哈，这个50毫升赫莲娜的黑绷带应该是要几千块钱，在那个官方商城，但是咱们今天的这个价格也是超给力，只要三位数就可以了啊。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它主打的就是一个抗修护，而且它可以抗衰，因为它里面的核心成分是高浓度的玻色因，然后黑绷带新版的那个它是把玻色因的浓度从旧版的30%提高到了50%，你知道什么概念吗？就是你这一大罐面霜买回去，它有一半都是玻色因精华，帮你抗衰的，帮你去皱的，还搭配了超微绷带科技，能够提升皮肤的含水量，让你皮肤更加的饱满紧实，更加的能够提亮。而且黑绷带面霜的质地我真的很喜欢，它香味又很高级，它擦上脸的那个质地偏那种丝绒感， 啊，它是那种油包水的，润而不油。白天用的话呢，它很滋润，但它不粘头发。

0: 晚上也不沾枕头，对油皮啊混油皮都非常友好。今天重点还是说一下价格哈。黑绷带面霜50毫升正装今天在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上线礼遇，加上70折的福利，再加上满减之后的这个活动，到手价只需要846块2毛3。846块2毛3买到黑绷带50毫升的面霜啊，这个价格也是非常非常给力的。支持溯源啊，大家不用担心说这个产品正品的这个问题，因为我们是有溯源码可以全程溯源的，包括掌上海关的记录你都能够查得到，每一个环节都是清晰可见。所以你就是今天啊想要囤这个东西，想要买这个东西，你闭眼冲就对了。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抢购你心仪的物品了啊。秒杀专区就是在首页往下拉一点点啊，差不多中间那个位置，不要错过。然后今天这个黑绷带面霜呢也在这个商城首页很清晰的位置标注了，你只要回复1054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点击链接就可以看到这些商品了。啊，当然除了我们的好物之外呢，要给大家再来介绍一下咱们在这个暑期新上的一条旅游路线，就是南昌出发去贵州的双高五日春玩游，高铁往返5天的行程，然后是20人以内的精品小团，每天都能发团，全程零购物、零加景点、零车推，真正的纯玩啊！而且如果有违规，是直接会赔付3000块钱每人，让大家玩的安心和放心。早上9点从容出发，不用凌晨早起赶路，然后陆地头等舱大巴车是那种2+1座的，更加的宽敞舒服，而且还配了充电接口，你路途当中手机要充电也更加方便，充电宝都省了。当然我们还要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一次的贵州之旅，我们去的线路呢主要打卡的是去贵州必看的那些景点，黄果树大瀑布、荔波小七孔、西江千户苗寨啊，住的话是3晚网评4钻的酒店，还有1晚在西江千户苗寨入住，我们会住到这个苗家的这个客栈啊，可以看到万家灯火通明。另外吃的美食呢，像什么瀑布宴呐、瑶涧石锅鱼、苗家长桌宴啊，还有很多福利了，比如说你可以在行程当中去体验一下打糍粑，然后每人还会赠送一份糍粑，包括在苗寨这边呢还会有苗府旅拍的优惠券赠送给大家。两人同行能够在优惠价格基础之上减100，那价格是多少呢？8月1号到20号出发的成人价是3480，8月21号到30号出发的是成人价格3080，往返的高铁票啊、住宿的费用啊、吃饭的费用全部都包含了啊，每天都能发团。然后如果您是家里有65周岁以上的免票人群呢，每个人可以在优惠的价格基础之上再减200。像有一些其他的这种优待证优惠优待能优惠的这个证件的，我们都能够享受到额外的这个门票优惠啊。大家反正就是名额有限，可以赶紧来锁定位置。去贵州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贵州这两个字，或者是拨打182-7954-7981 182-7954-7981。8月1号到20号是3480，8月21号到30号是3080，额外再能享受到两人同行礼减100，加上免票人群门票优惠再减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啊，还是非常划算的，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咨询了。
1: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3: 好，来到了7:47，我们马上继续来打探一下路况，先连线小雷看看首回南昌市区此时此刻路面上有什么样的一些变化。你好小雷。
4: 哎，你好，这个菲菲，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啊。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的关心啊。现在路面上出现的变化，环线一圈出现高架，现在非常冷静啊，这几乎呢这个在这样的一些天气状况下走进高峰很难啊，这个给大家出现什么拦阻啊。现在来看大家呢上班通行啊，这个朝着目的地就是。

0: 狂奔的啊，这个基本上缓行的路段几乎都没有啊。九州高架、皇家护理校、舍利甲周边啊，这长乐互通啊，这就是暑期早间高峰的经典特色啊。出行路况呢啊，相对来说是不太需要这个关注。那八点之前的话，路况呢基本能保持新鲜，八点之后可能会有零星的车多堵点，但总体的流量都依然可控。如果大家发觉到路面上有任何意外状况啊，或者是道路有任何的交通建议，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视频社区接着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1: 好的，谢谢小雷。继续来看一下的士路况。九江市的青山南大道由东南向西北拥堵距离356米，上饶的青云路由西南向东北拥堵了429米，滨江西路由东向西拥堵660米，赣州城区目前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那么关注完了7:03的路况之后啊，我们再来看一看大家最近反映到的问题。前两天节目呢，有听友反映说在这个南京路湖滨东路口西往东的那个方向护栏后退了几节，但是看到标线都还是实线，就想问一下这段是不是能够调为虚线，能够掉头啊，或者是能够转弯之类的啊。那接下来具体情况我们连线一下记者林可来为大家了解一下。你好林可。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我是林可。那么针对于在周一的节目当中啊，有听友所反映到的在南昌的南京路湖滨东路口西往东的方向呢，看到护栏是后缩了几节，但是标线呢还是实线啊。那其实也能看到有这个市民朋友经常会在这个路口排队掉头。昨天呢我也是来到了现场进行了早晚高峰的观察，观察也是发现呢这个路口啊，尤其是在这个南京路湖滨路口西往东方向左拐进入这个湖滨路的车辆还是比较多的。往往呢在这个因为这边的车道设计啊是这样的，在南京路的西往东方向是有4股车道，分别是3股的直行车道和1股的左转车道。那么为什么只设置1股左转车道呢？是因为湖滨路这个是双向的两车道，所以呢路面能够消化的左转车流太少，那么这边只有1股车道。但是在早晚高峰的时候经常就能看到直行车辆的车辆不多啊，直行车道车辆不多，但是左转的车辆呢却排起了长队。那么南京东路湖滨东路路口这边看到的后栏是互缩了，也就是会看到有些车辆啊，虽然看到这个路口的标线是双黄线，但依然会在红灯的时候呢在路口进行掉头。但提醒大家不要这么做了，因为这个路口的西往东方向呢是重新湿化了部分的交通标线，所以护栏暂时没有恢复的，这个地方是不允许掉头的。提醒大家特别留意，不允许在红灯亮起的时候掉头，应该严格的这样说，但绿灯亮起的时候是可以掉头的。那么现在呢这个青山湖大队已经是向相关部门提交了申请，会尽快的将这个护栏呢给恢复到位，也就是这个路口它不具备掉头的条件。那么目前来看的话呢，只能够在等绿灯亮起的时候西往东方向进行这个掉头的这么一个操作。还是提醒大家啊，这边是双黄线，那么根据我们之前有跟大家科普过的，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允许车辆在绿灯在红灯掉头，这个路口是不具备这个条件的。首先这个路口是箭头的左转箭头灯，其次呢在靠近路口的位置，它这个掉头口的位置啊，它是一个双黄线，所以说当红灯亮起的时候这个路口是不能够掉头的。虽然后这个护栏因为各种原因它后移了，但是这个路口还是不允许掉头。那么之后交警也会恢复这个路口的这个物理隔离护栏。好的，这也是呢也是我在现场了解到的相关情况。
1: 好，非常感谢林可。
3: 从东经160度到纬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4: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为富则刚》。全网追更的爸爸哥杨宇坤是一名计算神经科学博士，因为种种意外开启了独自在异国一边带娃一边读博的极限生活。他在论文和尿布之间狼狈穿行，在母婴室的门外手足无措，在笑泪横飞狼狈又温情的带娃日常里开启了一场颠覆传统的育儿革命。他成了育儿赛道里的异类，无数人疑惑妈妈去哪儿了，他很无奈也很烦躁。我从没见过哪个妈妈带孩子的视频下有人去问孩子爸爸呢。女孩子更细心，爸爸带娃活着就好，孩子只认妈，看似是一种对母亲的夸赞，但何尝不是父亲

0: 逃避育儿的借口。在一个系统里，谁的名字没有被叫到，谁就不需要为这个系统负责。杨宇坤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揭穿男性缺席育儿的真实原因，打破育儿与母职强捆绑的传统观念。妈妈带娃并不是本能，爸爸带娃也不该被当作奇观。异国独自带一岁的女儿，她也只是做了爸爸应该做的。你必须走进那个现场，才能看见那些被默认给母亲的责任。
1: 晨光熹微，车流如织，我们用声音为城市按下启动键。新鲜资讯滚动播报，趣味话题唤醒沉闷。全省早安问候正在派送中。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你通勤路上的最佳拍档。
2: 好，你通行路上的最佳拍档1054交通在线，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各位好，我是菲菲。我们先来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我们这个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在这周开始全新上线了，现在商城的福利特别大啊，关键是有一个这个秒杀的活动，我们是从8月10号开业的第一天一直持续到21号，一共只有这10天的这个时间，而且是只有工作日限定的，有这个秒杀的活动，大牌的护肤品啊什么的7块7起秒杀啊。然后今天呢，我们重点跟大家说一下今天这个秒杀单品，我个人觉得啊非常值得囤。然后一共是有4个点位在我们早高峰啊，7点半那一场过了，下一场是8点钟啊。刚刚听到节目的朋友应该闹钟设好了吧，还有大概5-6分钟的这个时间，8点钟就要开始下一波秒杀，是精纯眼霜5毫升的市场价格啊，你去找一些代购买，怎么的他那个5毫升都要卖100多，我们商城日常活动价也是99，但是今天的这个秒杀福利给到大家的是17块7，你知道吗？这个价格要什么自行车呀，你知道吗？赶紧囤，8点钟啊下一趴，然后还有2趴是在8点半和9点钟啊。早高峰的话呢，是一共这4个点位，你每个点位可以去抢一份，应该哈，我也不知道他那个账号还能不能，你可以叫你身边的朋友一起来抢，这个就真的是买到就是赚到。精纯眼霜5毫升的啊，市场价99，今天秒杀价17块7。下单的方式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啊，它就会弹出那个链接，你直接点开那个链接，上成首页往下拉一点点就能看到那个秒杀专区了。这秒杀的东西真得抢，这是我们开业福利，限量的。当然除了这个秒杀活动之外呢，我们商城里面还有这个七夕节的专区，专区内的爆款的产品全部都能够享受到商城折扣，额外再77折。像一些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服饰、鞋包等等，通通都是77折啊！你可以到这个链接首页去看一下。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满减的活动了，如果你买的东西比较多，它每满777的实付可以再立减77块钱，全场通用，等于说你越买越划算，3重好礼啊，现在是非常的给力的。然后秒杀的这个单品呢是精纯眼霜，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1054，把链接先打开蹲好点啊，8点钟开始，可能就是持续1-2分钟的时间，库存卖完直接下架，因为17块7这个价格完全是给大家送福利来的啊，精纯眼霜5毫升的哈。然后我们今天还有一个主推的单品是什么呢？就是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啊，七夕节你要是想送人的话，这个也很合适。它今天的这个价格大几千块钱一瓶的50毫升黑绷带的面霜，我们今天是846.23元，而且不需要你自己去什么凑单啊、领券啊，我们直接把价格压下来，你直接拍就是846.23元。50毫升的哈，这是我们商城上线的福利，叠加七七折的福利，再叠加那个满减777减77，直接给你累加好了，你直接点进链接去拍就 OK。黑绷带面霜啊，送人的话呢，送女生啊，人家绝对是会喜欢的，本来就是贵价的这个东西嘛。然后你800多就能拿到原价大几千块钱的这样的一个黑绷带的面霜，而这款面霜你自用也很合适哈。像有些朋友追求抗衰啊，追求皮肤提亮啊，追求什么抗氧化修护，这一瓶就能搞定，而且它的质地真的很舒服，是那种丝绒质地的，上脸哎很好推开，它是那种油包水，润而不油，就是你哪怕白天用啊，夏天白天用它也不粘头发，不油腻，晚上呢擦的话也不粘枕头。因为我知道有些人他护肤啊，他会追求一个什么感觉，就是要把那些什么护肤品厚厚的敷在脸上，要脸上有那种油润感，但是自己确实难受啊，那油润润的那个蹭的枕头上啊、毯子上啊全部都是。但是黑绷带就能做到什么呢？它不油，但是它又真的非常的滋养啊！今天846.23元就可以带走50毫升正装的黑绷带，

0: 这个价格也非常难得，如果大家想要拍的话都可以放心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进入到商城首页你就可以看到了。我们每一件商品它都是支持溯源码，可以全程扫码溯源的，包括这个海关的那个物流的信息你都能够全部看得到，所以每个环节都有保障，您可以放心的去买。而且商城还升级了这个售后，让大家售后退货无忧啊，有任何的问题随时找到我们的客服，找到咱们1054都可以的哈。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可以赶紧来抢购这一些大牌的护肤品啦。当然啊，除了这个护肤品你需要抢之外呢，我们的这个旅游线路的名额也得抢啊。如果说这个暑假想带孩子出去玩的，我们有西双版纳的这个线路。西双版纳呢，带大家去到的这些地方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包括我们西双版纳，它是所有报名的人都是享受到私家小团的一个福利啊，就是咱们虽然说是团，但是你是一家一团，只是帮你把行程打包好了，不用和陌生人去拼车呀什么的啊，都有专属的这个商务车来接待的。全家出游私密性直接拉满，我们住的酒店全部都是融创、戴斯、温德姆这种双大牌的五钻酒店，客房也很宽敞啊，并且酒店都自带了什么景观泳池啊、儿童乐园、模拟高尔夫、健身区、自助早餐等等，你在酒店都能够玩一天的那种。然后晚上的话呢，还有一个植物园的专属夜游，会有专业的研学导师全程带着去探访暗夜精灵，读懂雨林生物的生存智慧，还能够体验到暗夜独行，感受不一样的夜间森林探险的乐趣。在森林里面还能够偶遇到萤火虫啊。那除了这些之外呢，我们还会前往到这个望天树景区，解锁雨林的三重玩法，乘坐南浪河的游船穿行雨林隧道，再踏上36米高空的树冠走廊漫步，深度游览一下世界级的热带雨林。当然还有这个野象谷，可以去邂逅亚洲象，向往的生活取景地，感受下500年历史的非遗傣寨，体验古法花草造纸，这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啊。我们这一趟这个西双版纳的行程呢，成人价是4680，儿童价格是3680，两人同行可以立减100，景区交通这些全部包含，没有任何隐形消费。想带孩子啊去感受一下这种西双版纳度假氛围的，可以联系我们的旅游定制师猪猪，1997995-0752，1997995-0752，记不住电话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西双版纳，回复西双版纳就可以来及时锁定我们这个报名的优惠，随时出发。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8点。连接两岸的是沿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好，8点01分，我们继续来为大家打探一下路况。先连线小雷，看看省会南昌市区此时此刻的通行路况有什么需要大家特别注意的。早上好，小雷。
2: 早上好，菲菲，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星。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啊，关心现在路面上出行路况啊，就现在给大家看到的市区的城区高架啊，包括过江桥梁啊，行车的状态依然有保障啊。这个现在怎么说呢啊，咱们这个早间高峰啊是一个极致的这个高配啊这个阶段啊，现在的路况啊条条大路都是这个咱们的五星级的出行水平啊，所以说大家不太需要担心被堵在路上啊，现在行驶通行就是一路啊，这个保持稳当当的开车啊，不要分心。过江桥面啊，老城区路段、红谷滩片区主干道各个路口呢，现在都是稳定发挥，行驶畅快啊。如果大家了解到路面上有更多的行车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新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星首选华虹。
3: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4: 加油， 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5: 恭喜吉安获胜！吉安。